0: 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喎。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是啊。
1: 嗯，看你们都未成年，即使学识了游水，你们还是要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在家长的视线范围之内游水的。还有啊，尽量不要到江河湖海和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这些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的好细心啊，好像我们爸爸一样。
0: 是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3: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4: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早上的8:08，这个时候同大家望一望今日的天气。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的。今日方面天气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的。预计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环流影响，今日到后日我区高温炎热，伴有分散阵雨、分散雷雨嘅。咁啊，13到14日雷雨会趋于活跃吓。具体系咁样，去到听日晴间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之间啦。12日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之间。展望13到14日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吓。嗱，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嘅含水量高，需要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带嚟嘅灾害嘅风险。嗱，广西地区已经出现咗极端嘅强降水，咁啊，当前西江水位仍然比较高嘅，需要咧就系持续保持关注吓。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凡夫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11的，刚才跟各位是讲了这个天气预报，今天得知这两天就是比较好天一点，不过就是都会有这个分散的雷雨啊这样的。那么去到明天就天气预报就暂时未写到有雨，晴间多云，气温是27-37摄氏度的，那么不落雨就是高温。

落雨咧就系、是、又唔系好方便咁样吓，咁啊总之呢个夏季咧都确实令到人咧就系、是、比较麻烦嘅。咁啊呢个时候海峰同大家讲讲以案说法吓，今日同大家讲嘅案件系关乎于国家安全嘅。咁啊随住数字政务智慧办公嘅呢个深入推进，为咗提升工作嘅质效，嗱越嚟越多嘅单位咧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等嘅工作。喺实际运行当中，个别单位同个人存在监管弱化、思想松懈等等嘅问题，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齐交俾服务商，系服务承包商，咁啊当起咗甩手掌柜嘅吓。咁但系唔知道嘅就系呢种缺乏有效监管嘅粗放模式，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嘅安全风险啊。嗱，近年嚟啊，国家安全机关同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窃物嘅呢一个咧，就系典型案例。暴露出嚟嘅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嘅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嘅重视嘅。咁首先有呢个案例就系话，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啊，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啊运维外包俾第三方嘅企业，但系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流痕等等嘅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咧，受境外间谍嘅呢个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嘅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俾境外嘅间谍机关啊呢个情报机关，后嚟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咁啊呢个科研单位相关负责人员咧，亦都为呢个依法系追责问责嘅。咁第二个案例就系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喺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当中，暗中从后台收集呢个医院挂号用户嘅相关嘅个人信息，并且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从后合计28万几条，咁啊涉事公司已经构成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嘅。案例三，央视新闻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俾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但系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仅一托了之啊。咁啊，呢个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嘅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嘅系统交付上线之后咧，就遭到咗网络攻击，并且植入违法内容，造成咗不良嘅影响，涉事双方都是被依法责令限期整改的。嗱，综合相关的案例来睇咧，各类嘅数据外包泄密嘅失泄密嘅呢一个风险点高度趋同，主要集中喺准入把关、权限控制同埋咧就系闭环管理三个方面嘅吓。咁啊，准入把关不严，对服务商资质股权嘅背景安全信用从业人员背景审查流于形式，咁啊将服务外包俾问题企业、问题人员，放大咗呢个失泄密风险嘅。仲有就系权限管控松软啊，未实行最少授权、过度下放数据查询、下载、导出远程运维等权限，未严格落实操作日志、访问嘅审计、离岗注销等要求。仲有就是闭环管理缺失，咁啊缺少专项嘅保密协议、数据安全条款，项目结束之后未严格核验、销毁数据、回收权限、清退人员，导致数据长期被第三方去流传嘅。睇下相关法律吓，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啊，数据服务委托第三方处理，必须通过合同明确处理目的、期限、方式啊、数据范围、保护措施以及双方嘅责任义务。委托外包不免除发包单位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发包单位应该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嘅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嘅安全底线吓。关口前移这个委托涉物的数据处理，应该坚持安全为先、合规准入原则，建立严格的外包服务商准入审查机制，不单只要审查合作企业保密的资质、安全能力，更加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背景的核查，并且对涉物的数据外包项目开展专项的安全评估，从源头上隔绝大病上纲的。
仲有就係要嚴管權限，嚴格執行最少權限原則。

0: 按需授權、分級賦權、關閉批量導出、按存量下載等等的高風險功能。所有數據訪問運維操作全程流行、定期審計，嚴禁外包人員使用私人設備、外網終端處理內部數據的。最後就是壓實責任，委託數據處理應該建立就全流程的數據安全管理制度，明確外包數據邊界、操作權限、流轉範圍，嚴禁越權訪問。合同中需要細化保密責任、追責條款，壓實甲乙雙方安全主體責任的。再就是閉環管理了，服務到期或者項目結束之後，必須監督第三方徹底銷毀全部的緩存備份中間數據，回收全部帳號的權限，出具銷毀一個數據銷毀的證明，形成閉環台帳，全黨被查的。數據安全是無小事，數據外包需要盡責，如果在數據外包過程當中發現危害國家安全的可疑線索，要及時通過12339是12339國家安全機關舉報受理電話，網絡舉報受理平台是 www.12339.gov.cn， 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舉報受理渠道，又或者直接向當地國家安全機關進行舉報的。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7: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睇完咗呢个法律之后呢，我哋同各位去讲讲呢就係本地方面嘅消息下。咁7月8号喺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之后，我市接住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到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风开院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近日市长许耀当日呢就喺当日市长许耀雄到我哋高腰区督导检查。视频调度会上面呢，张爱军实时连线丰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西江沿线县区，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洪峰过境的防御工作，最后深入丰开县江口街道防洪堤、丰开县体育馆安置点、江口电站等一线，实地察看西江水位、堤坝巡防、水库防洪防汛等情况，渴望慰问消防救援队伍，转移安置群众，对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等部门大力支持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张爱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充分考虑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以及西江洪水叠加风险，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全市江河安澜，要全力做好西江洪峰过境防御工作，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紧盯天气变化以及洪水发展态势，强化与上下游联调联控，做好核区水库电站运行管理，及时预设腾库，适时拦洪错峰，确保渡汛行洪安全的。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水边、山边的风险区域做好科学研判，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叫应和反季落实机制，提前准备应急预案、前置应急力量物资，及时高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群众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食宿、物资、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紧盯江河湖泊、水库堤坝、港口码头、山洪地质灾害点、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各项水利工程巡查防护和除险加固，落实落细各安全管控措施。要坚持前瞻思维、系统思维，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向，层层压实各级责任，扎实防御应对措施，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的主动仗、攻坚仗。尽心尽责守护好广大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抢揸

家水网建设机制，加快补短板强弱项系统科学谋划市县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以建设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嘅。在我们高腰区，许耀雄先后来到金道镇的宋龙泵站、联安围等防洪点位，详细检查水利设施运行、提防巡查值守、排涝应急准备等情况。许耀雄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严峻复杂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扎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警，紧盯西江水位雨情的变化，强化水文气象水利数据联动研判，加密监测频次，精准研判态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避险提示，要强化水利工程管控，紧盯重点防洪排涝设施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巡堤检查，动态排查整治堤防、水泽、排涝设施等薄弱环节隐患，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避险转移和应急备勤，前置备足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下沉力量驻点支援指导，植物全域的防汛责任体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7月9日上午，即是昨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韦延康到南岸街道上青湾村、高腰海金沙滩和金沙咀小区等等地方去督导检查防汛防灾工作落实情况的。强调要把防汛防灾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细化强化隐患排查、水位的监测、渔船的管控、精准帮扶等全链条的防御工作。要全力去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延康深入防汛一线巡查，实地察看西江水位、水文监测数据、提防巡查防守等情况，现场研判防汛形势，互相优化应急方案，部署防汛防灾工作。韦延康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水雨情特点，紧密结合地域实际，全面深化防汛安全风险，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从严压实防汛防灾各项工作责任。要统筹推进洪峰过境之后的巡查防守、秩序恢复等工作，尤其聚焦低洼区域群众、沿江渔民群众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服务，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韦延康要求要坚持扎实防汛防灾的举措。当前洪水尚未完全退去，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全天候紧盯水情动态，监测水位变化，坚决筑牢防汛防灾安全防线的。要全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重点针对这一轮的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这个逐一核查，对容易引发险情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从严扎实西江沿线渔船的管控，紧盯洪峰过境之后的水域安全风险，全面开展逐船隐患排查，坚决防御自身水上安全事故，筑牢西江水域安全防线。咁啊，区领导李志鹏参加检查嘅。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8:26，我哋咧就喺广告之后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咁啊，喺半点之后我哋会连线高腰区气象台，听下就系天气预报工程师啊，点样去咧就系预测呢个星期嘅呢一个周末嘅天气点样，同埋下周嘅工作日嘅呢个天气点样，会唔会受到巴威嘅外围环流嘅呢个影响，会对我哋嘅天气会造成点样嘅影响？我哋稍后会同大家去连线一下我哋区嘅气象台吓，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5: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6: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革命烈士吴文俊。吴文俊化名陈坤，1907年出生于肇庆市高于区活道镇大唐山村一个贫苦嘅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游击队，194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6支队第18团水湖交通站嘅站长。1949年9月初被敌人抓捕，同年10月中旬喺肇庆被杀害，时年44岁。1949年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在广州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分批向南逃窜，肇庆腰南路是敌人主要逃路之一，而腰南首当其冲。敌人为夺路逃窜，向腰南新高学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连续扫荡。我军腰南部队经受严峻的考验，交通情报工作尤为重要。院工委以及团部要求情报准确及时，以便及时打击来犯之敌，迎接大军解放全高腰。9月初嘅一日，有路敌人从莲塘来犯，冯二九把情报送回站，但吴文俊认为唔够具体，于是就化妆朝夫，蹲守喺水湖村后嘅树林里边观察敌情，点明敌人嘅人数、装备、动向，正要把情报派人送出。岂料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不幸被捕。吴文俊被捕之后，腰南部队多次营救都冇成功。10月18号，我军进入县城肇庆接管政权，18团团长兼军管会公安局长叶奇即派人查找吴文俊，亦无所获。后来从看守所的留用人员中了解到，吴文俊在狱中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就在逃走前一日将他押到木桥头的小高地杀害。解放之后，高院人民政府追认吴文俊同志为革命烈士。
7: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

0: 雨势减弱咗吓，今日天气预报话咧就今日系有雷雨，同埋咧就系听日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冇显示到有雨吓，咁啊温度方面咧就颇高咁样嘅。咁啊到底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系点样？我哋马上请出咧就系区天气预报工程师吓陈工啊，陈工早上好，
1: 早上
0: 系冇错吓。好啦，咁啊就呢排时嘅天气系点样咧？同我哋去总结一下，陈工。
1: 系咁，周一到周四咧，我区系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嘅、哦。七月六号八时到九日嘅二十时，咁全区录得最大雨量系莲塘镇130.8毫米嘅。
0: 嗯，系啦吓，咁啊连日嚟咧都系有雨咁样。咁啊今日咧就雨势方面系咪减弱咗咧？
1: 是的，咁受预计受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环流影响啦，咁十到十二号我区嘅高温炎热天气系趋于明显嘅、哦，咁、而且都系伴有分散雷雨嘅。到咗十三到十四号雷雨又会趋于活跃、哦。具体预报嘅话咧就系、是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十一号晴间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嘅。十二号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咁展望十三到十四号咧就天气转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
0: 系咁啊，呢个雷阵雨咧就系咪我哋呢一个地方嘅夏季嘅呢一个特色咧？啊，而唔系受呢个巴威嘅影响咧，系咪咁啊？
1: 啊，系啊，那个巴威系对我区冇直接影响嘅，咁我哋
0: 即系唔会带嚟雨水。
1: 巴威嘅系我区系主要受巴威嘅外围下沉环流影响，就会主要以高温炎热嘅天气为主。
0: 啊，体现喺呢个高温炎热嘅天气，而唔系体现喺呢一个咧就系落雨吓。落雨咧就雷阵雨方面就系我哋呢个区域嘅呢一个夏天啊特有嘅天气特点嗬。系啦，喺咁样嘅呢个天气嘅环境之下，我哋市民朋友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首先就是前期一个累积雨量大啦，咁土壤含水量高啊，需要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带嚟嘅灾害风险。咁另外广西地区已经出现咗一个极端强降水啦，咁当前西江水位仍然较高嘅，需要继续保持关注。同时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作业咧需要注意防范雷雨嗰时候可能雷暴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对安全嘅影响。咁另外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咁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0: 系有咩想同咧就系务农嘅朋友去讲讲咧？
1: 我务农嘅朋友啊，咁近期嘅话咧，咁天气高温炎热，咁降水又趋于减弱嘅话，咁夏收夏种嗰方面就要揸紧时间，捉住有利嘅时机去开展呢个务农作业啦。咁同埋雷雨天气嗰时候咧，就唔好外出作业，需要到安全嘅地方暂避。
0: 嗯，系啦吓，好多谢陈工咧为我哋带嚟呢个天气方面嘅总结同埋预报嘅。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
1: 好，再见。
0: 好，拜拜，多谢晒陈工吓。
1: 拜拜。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3: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2: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系啦，啱先同各位去睇一睇咧，就系同呢个天气预报工程师去连线吓，咁啊都了解到咧，就系近排时嘅天气，咁啊近排时嘅之后打后吓，咁啊即系后日咧就会又开始咧就系雷雨趋于活跃，咁啊但系就唔系受呢个巴威嘅影响吓，巴威嘅影响只会俾我哋区带嚟呢个高温炎热嘅呢个天气嘅，咁啊打后几日咧。 总体来讲温度是颇高的，听日是37最高温度，后日最高温度是36这样就是都会有这个雷阵雨哈，咁啊，同埋13到14号咧，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啦。

0: 总之都是一个雨节啦，希望咧喺呢个夏季咧，都是要注意翻呢一个咧，就系防暑、防晒同埋防雨哈。好啦，咁啊，继续会有咧就系高腰早晨，海峰同各位去再望一望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回顾一下咧，就系琴日呢一个咧就吓咁啊水情吓，广东省水文局通报喺呢一个7月8号嘅23:45，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出现19.96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警戒水位17.8米。咁去到7月9号嘅00:50，都城大堤路云浮市温南苑出现18.37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1.37米，警戒水位17.0米。7月9号嘅00:00，德庆站肇庆市德庆苑出现16.02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1.02米，警戒水位系15.0米。在7月9号的1:50，绿都大堤站云浮市云安苑出现14.1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6.0米。7月9号的凌晨4:50，我们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出现9.0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是10.0米。咁啊，随住西江洪峰平稳过境，水位缓慢回落。喺琴晚嘅7点，西江高腰站水位系8.84米，相应流量系每秒钟37,500立方米嘅。洪峰过境唔等于风险解除，咁啊正值咧就系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洪水风险啊、山洪灾害叠加，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高腰区以时时放心不下嘅责任感，继续密切监测水情、汛情变化，加强提案巡查排查，强化水利工程管控，做好防汛物资储备，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嘅措施，积密全域防汛责任体系，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全区116座中小型水库当中，部分水库超汛限水位，江河湖库退水回落阶段，水利工程出现险情的风险比较高的，尤其是水库山塘堤防经过高水位的长时间浸泡，坝体和堤身极容易发生脱波、渗水等等险情，各镇街道继续压实水库、山塘、堤防的这个巡查、巡守的险情、抢湖等等的这个防汛责任，统筹做好大坝以及堤防迎水波、背水波的巡查、检查、检险啊，充实巡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严守水库、山塘、堤防安全，强化人员、技术、物料等抢险、随险准备，提前预置抢险队伍、物料啊、料物同埋设备，切实做好退水期间嘅防雨工作。喺琴晚嘅呢一个咧，就系喺琴日朝早嘅9点，咁啊，我哋嘅记者喺六步镇客运码头上面睇到啊，咁啊，上涨嘅河水漫过码头嘅台阶，岸边已经拉起咗安全嘅警戒线，严防群众靠近危险水域。咁啊，六步泵站工程管理处承担六步墟镇以及周边区域嘅排涝防洪工作，站内嘅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啊，咁啊，六台机组咧喺度全速运转。西江水位缓慢回落啦，但系现场嘅防雨力度系不减嘅，值守人员都系全程紧盯机组运行状况，进出水流量以及实时水位数据，加强巡检电路同埋管网等关键设备，全力保障排龙设施平稳高效运行。咁啊，与此同时咧，六步镇组织工作人员对六步围堤坝开展全方位嘅巡查，实时监测大涧河水情动态，细致排查防汛安全隐患。咁啊，大涧河水位呈现缓慢回落嘅态势，河滩浅水区域无险情，堤坝整体稳固嘅。而在我哋南岸街道特呢一边咧，都系紧绷防汛嘅安全之弦，紧盯重点区域落实防汛工作。在昨日的早上11点，记者在新兴江沿岸看到南岸街道工作人员在细致排查堤波面的。新兴江水位虽然是有上涨，但是整体都是平稳可控的，处于安全范围。与此同时，南岸街道全面做好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人员对南岸围南岸围防汛物资仓库开展专项的清点核查，所有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 狀態完好，隨取隨用嘅，可以快速響應各類嘅汛情處置需求嘅。好啦，再嚟望望我哋區嘅其他嘅消息。喺7月10日上午嘅，即係今日嘅上午9:30到11:30就嚟開始啦。上午嘅9:30到11:30，廣東省婦幼保健院專家團隊將會到我哋區婦幼保健院，即係高腰區婦幼保健院開展公益義診，涵蓋婦科、新生兒科、乳腺專科、婦保科等診療服務。活動全程免費，唔收取掛號費同埋諮詢費，提供一對一嘅問診、咁啊常見病篩查以及個性化診療嘅指導。咁啊建議市民朋友咧可以攜帶既往嘅病歷或者檢查報告前往，有序就診嘅。再講一次，喺今日朝早嘅9:30到11:30，廣東省婦幼保健院啊，咁啊專家團隊咧就會去到呢度開展公益義診嘅，有婦科、新生兒科、乳腺專科同埋婦保科等等診療服務嚇。另外，金利鎮團委聯合文化站推出暑假公益愛心托管班，正喺度接受報名嘅，活動全程都係免費，面向6-12歲嘅兒童，優先保障困難兒童、留守兒童以及新就業群體未成年人仔女。共設一個班，分兩期，7月13日到17日、7月20日到24日，每期限額30人，每名家長咧就係最多報2名嘅僆仔。咁啊，地點就喺金利鎮文化綜合大樓，課程涵蓋傳統文化、趣味科普、藝術鑑賞、心理健康、安全自然以及作業互補等等嘅嚇。近日高腰區朝陽讀書活動新時代好少年弘揚長征精神，爭造時代新人主題演講決賽在區青少年宮系舉行的，經線上初賽選拔晉級區級決賽的17名選手分為小學組、中學組兩個組同台就是競技，圍繞長征精神結合紅色閱讀、校園生活和家鄉發展，深情講述新時代少年的信仰和擔當。現場評出特等獎4名、一等獎6名、二等獎7名，特等獎獲得者將代表我們高腰參加時級比賽。
1: 防溺水安全要牢記，游泳戏水夏日到，
2: 偷偷落水千祈冇，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自周到，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2: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远离危险身体好。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广东省方面嘅消息，近日广西、广东、湖北、海南、四川、甘肃等地遭遇持续性嘅强降雨、龙卷风、地震等等灾害，咁啊接连发生咗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等嘅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咧就系经济损失。灾害无情，校园有爱，广东多间嘅高校密切关注灾情发展，时刻牵挂受灾地区学子以及佢嘅家庭安危，纷纷启动临时困难补助通道，为受灾嘅学生提供及时嘅帮扶嘅。7月9日，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发布提醒，受到台风巴威嘅外围环流影响，7月10日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10级，阵风11-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嘅附近海域，旋转风11-14级，阵风15-16级啊。咁啊，粤东同埋梅州市县11日有6-8级嘅阵风，海上船只同埋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同埋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需要注意安全。系去都冇去啦，系嘛？另外在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技技术奖获奖名单出炉，深中通道、降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立 建設關鍵技術裝備以及應用項目斬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嘅。咁啊，呢套原創性核心技術應用於深中通道建設，助力建成全球首座雙向8車道

埋降學運營土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已經是通車兩年的時間了，將深圳至中山的兩個鐘頭通行時長縮短至半個鐘頭之內，日均通行車流超過10萬車次。它的海底隧道全長6845米，即是 6.8 公里，由32個管節和一個最終接頭連接而成，最深的地方大約在海底4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長最寬的降學運營土沉管隧道。另外看看港交会，7月7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球路演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克非盟总部正式启动。这个是港交会创办70年来首次行入区域性国际组织举办专场的推介，亦都是历届港交会规模最大、参与国别最多的海外推介活动，彰显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坚定信心。同日第140届港交会迎来倒计时100日下，全新主视觉形象同步发布，新标志以灵动红金绸带演绎数字140，内含港交会宝上花标志，整体以中国红和鎏金为主色调，寓意友谊的纽带、贸易的桥梁，承前启后，展现港交会站在70年历史新起点上持续改革创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这个奋进姿态的。第140届港交会将会在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是155万平方米，设54个专业展区，超 7.5 万个展位，参展企业超过3万家。到时大批的新至绿产品就是集中亮相，即是新的、创新的、智能的、绿色的产品、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气象。这一届的港交会还首次全年开放境外采购商预登记，进一步提升全球客商参会便利度的。全国方面的消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7月9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到3级，派出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9号从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包括南宁六南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一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今日截至9号的11点，南宁市一共转移安置 6.45 万人，其中横州市应转移 5.45 万人，宾阳县应转移9321人，都已经是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的。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进一步说，六南水库水位已经是降到了大坝基岩以下，水库上坝道路已经是疏通到坝顶，9号起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今日这个南宁市水利部门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调到老口枢纽，西镇水库减少出库流量，加快浸没区洪水的退水下。同时再次组织开展全市的水利工程隐患排查。另外讲下巴威，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雷就说，预计11到14号台风巴威将会被中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降强风雨的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造成的道路湿滑、积水、能见度低以及降雨引发的诱发的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做好公路、铁路、水运等灾领域的灾害防御措施的。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的今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一决赛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双方连。

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当中相遇。截至目前，姆巴佩已经在世界杯淘汰赛中打入11球，历史第一下。法国队主帅德尚是首位在淘汰赛中取得10场胜利的主教练，他们都将冲击新纪录的。好啦，咁啊呢次嘅呢个节目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八到九再见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焕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鍾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鍾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谢谢。
1: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2: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2: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1: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2: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1: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6: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5: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7: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5: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6: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8: 爸妈。
9: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10: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3: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答。

0: 预防溺水六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西高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高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

沙滩帐篷，静享北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人，爱别人，嫌我没有妩媚眼神，难道非要长得轻过个轻？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0: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9: 让木成树，树成林，
10: 让木成树，树成林。
9: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0: 还是一种希望。
9: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1: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2: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9: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噃？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0: 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0: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6: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10: 这一刻
11: 这一刻，
12: 你需要我们，
13: 你需要我们。
1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5: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4: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4: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5: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4: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5: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5: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4: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5: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3: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3: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是张三丰知道嗰个阿三就是火攻头陀嘅传人，而嗰个空相呢就是佢嘅师兄弟。阿三话冇错，佢系我嘅师弟，咁啊佢唔叫做空相，法名光相。张真人，我金刚门嘅般若金刚掌同你武当派嘅掌法比嚟点啊？余当暗大声话：远远不如啊！佢头顶挨咗我师父一掌，早就脑浆迸裂，班门弄斧，死有余辜啊！阿三大敲一声，直扑上嚟。张无忌一招太极拳如风似蔽，将佢挡住，就话：阿三，我黑肉断足功嚟，我嚟啦！讲完，伸出只手板。阿三大吃一惊，本门嘅族骨妙药秘密到极，连本门寻常嘅弟子都唔知道佢个名嘅。呢、這个小道统又喺边处听翻嚟嘅呢？佢边度知道蝶谷医仙胡青牛嘅医经里边，好似系咁样讲嘅，话西域有路外家武功，可能系少林庞之礼，手法系极其怪异嘅。断人之骨呢就冇药可以医得，梗係佢嘅本门秘药黑肉断足膏可以救。但呢种药膏点样配制，配方系点样嘅，唔外传嘅。张无忌想到呢点就顺口讲出嚟，本来亦只係试佢试嘅啫。见到佢面色突然间变咗，就知道冇估错啦。立即大声话：我嚟啦！他想起了父母的死，以及余恩两位师伯叔的惨遭屠毒，恨不得即刻打死了他，不愿跟他说多一句。阿三啱先跟他交手，虽然吃了些小亏，但是见自己的大力金刚指使出来的时候，他只有躲闪逃避，并无还手之力，只需要留心他古古怪怪的牵引手法，斗落佢嘅时候都必定可以赢嘅，就踏上一步，喝佢话：细路，你跪低叩三个头俾我，咁就放生你，否则你嘅姓余嘅就系榜样。张无忌决心要攞佢嘅黑肉断足膏，但系一点。

0: 怎样对付金刚子呢？一时之间就冇好嘅办法。乾坤大挪移心法虽然可以打死佢，不过就唔能够逼佢攞出药膏噶。正在沉吟嘅时候，张三丰话：
1: 仔仔，你过嚟。
0: 系太师傅。张无忌行埋佢身边。张三丰话：
1: 容易不用力，太极圆转，唔好使佢断绝。当得机得势嘅时候，令对手其根自断，一招一式无需节节贯穿，好似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0: 佢啱先见张无忌同阿三打嘅时候，已经颇得太极拳嘅精神噶啦。不过佢原来嘅武功太强啊，拳招之中啊棱角分明，仲未能够体会太极拳嗰种圆转不断嘅意思。张无忌武功已经好高强噶啦，关键嘅地方一点就透。听到张三丰呢几句说话，当堂就领悟啦。我心里边虚想住嗰个太极图圆转不断、阴阳变化嘅意思。阿三冷笑话：
1: 临阵磨枪，潜迟啲啊！
0: 张无忌眼眉一竖，佢话唔迟噃，搵个格嚟试下就啱晒噶啦。讲完，转个身，右手圆转向前，对着阿三面门挥过去，那是太极拳里面一招高探马。阿三右手五指并拢，成刀形斩落去。张无忌双锋贯耳，连消带打，双手成圆形击出。呢下变招果然体会咗太师傅所教圆转唔断四个字嘅精义，随即左圈右圈，一个圆圈跟住一个圆圈，大圈、细圈、平圈、立圈、正圈、斜圈，一个个太极圆圈发出，当堂就套咗阿三跌跌撞撞、身不由主咁企脚唔稳，十足十饮醉酒昏迷一样啊！突然之间，阿三五指猛力插出去，张无忌使出一招云手，左手高右手低，一个圆圈就将佢手臂套住。九阳神功嘅光劲使出，咔啦一声，阿三嘅右臂上下臂骨一齐断咗。九阳神功嘅光劲好厉害呀、阿三嘅手臂嘅臂骨当堂断成六七节，骨骼碎裂到唔似样啊！以呢份经历而论，就远远唔系以柔劲为主嘅太极拳所及啦。张无忌勾佢为人歹毒，云手使出嘅时候连绵不绝，好似白云行空。一个圆圈未完，第二圆圈又嚟啦，又系咔啦一声，阿三嘅左臂亦断埋，跟住咔啦咔啦咔啦几声，佢左脚右脚亦俾张无忌搞断晒。张无忌生平同人打斗，从未用过咁嘅辣手嘅，但系此人系害死父母、害苦咗三师伯、六师叔嘅大凶手。如果唔系谂住要喺佢身上攞到黑肉断肉膏啊，早就攞咗佢条命啦！阿三咁嘅声，成个笪低。赵敏手下早就有一个人冲出嚟，抱起佢退开啦。旁观众人见到张无忌嘅神功咁厉害，个个都吓到惊晒，连明教众高手都唔记得喝彩啊！那个秃头阿姨闪身而出，右掌飞快向住张无忌胸口劈过去，掌招都未到啫，张无忌就觉得气息有啲窒窒地啦，立即一招斜飞使，将佢嘅掌力引偏咗。秃头老人粒声唔出，下盘稳定好似钉喺地下咁，专心致志，一掌一掌咁劈出去，内力雄运无比啊！张无忌见佢嘅掌路同阿三乃系一派嘅，睇年纪应该系阿三嘅师兄，武功轻捷咧就唔及阿三，不过沉稳得多啦。于是运起太极拳嘅黏、忍、挤、按等招式，

想将佢嘅身体带歪，点知呢个人嘅耐力太强啊，反而点到自己跌出一步。张无忌雄心突起，佢谂：我要同你比拼一下，睇下你嘅西域少林内功厉害呢，定系我嘅九阳神功厉害？见一掌劈到嚟，亦一掌劈出去，呢只硬碰硬嘅打法，一啲取巧嘅余地都冇嘅。双掌一交，啪咁一声，两人嘅身体都岌咗一岌。张三丰哎呀咁叫一声，佢谂：弊啦，咁样打法，力强者胜，同太极拳嘅权理完全相反嘅。呢、这个秃头老人内力混厚，武林之中极之少见，只怕呢一掌之下，仔仔受重伤啊！就喺呢个时候，两个人第二掌再度相交，啪咁一声，那个阿姨身体岌咗岌，退咗一步。张无忌呢，佢神定气闲咁企喺树喐都冇喐。九阳神功同少林派内功练到最高境界，可以话系难分高下嘅。但系西域金刚门嘅创派祖师火攻头陀，系从少林寺里面偷学嘅武艺。拳脚冰刃固然可以偷学，而内功呢样嘢呢，系讲究体内气息运行。就算你睇住旁人打坐静修，睇到十年八年啊，又点知道个内息点样调匀，周天系点样搬运呢？因此外功啊可以偷学，内功却系偷学唔嚟嘅。金刚门外功极强，唔输住俾少林正宗，但系内功呢就远远唔及啦。不过呢个阿尔呢，系金刚门之中嘅二人，天生神力，由外而内，居然另辟蹊径，练成一身深厚内功，做艺早系远远超过当年嘅师祖火攻头陀，可以话系天授，即系话系个天教俾佢嘅咁。喺佢双掌之下，极少有人接得住三招嘅。而家蛮打硬拼，俾张无忌嘅掌力震到退后一步，不由得又惊又嬲。佢深深吸一啖气，双掌齐出，同时向张无忌劈过去。张无忌大声话：一六叔，你睇住我同你出呢啖气。原来呢阵时啊，恩尼亭已喺杨不悔、小萧等人陪同之下，由两名明教教众用远兜台主嚟到武当山上啦。张无忌一声大喝，右拳挥出，砰咁一声，那个督头阿尔连退三步，双眼突起嚟，心口气血翻涌。张无忌大声话：恩六叔，围攻你嗰班人里面有冇呢个光头老威树啊？恩尼亭话：冇错，此人正系首恶啊！只听见嗰个秃头阿尔周身骨折，噼里啪啦咁发出响声，佢正在运劲啊！余代岩就知道呢个阿尔内力强猛，佢运咗劲，掌力嘅非同小可，极之难挡嘅，就话道河未济，激其中流。意思系叫张无忌唔好等阿尔运功完成，立即上前攻佢一个措手不及。张无忌应佢话系。踏上一步，但系冇出击。阿尔双臂一震，一股力度排山倒海咁推过嚟。张无忌吸一啖气，体内真气流转，右掌挥出，一腿一迎，将对方掌力全部碰咗翻去。呢两股巨力加埋一齐，那个阿尔大叫一声，身体就好似机器射出嚟嘅大石咁样。咣一声撞破墙壁冲咗出去，众人大惊失色嘅时候，忽然见到墙壁破洞里面有个人捐咗入嚟，的就阿尔放喺地下。呢、这个人矮矮肥肥，圆到好似石鼓咁样，个模样非常滑稽，身法就极之灵活，正系明教后土其掌其师颜焕啊。那个秃头阿尔双臂臂骨、胸前肋骨、膊头锁骨，冚唪唥俾佢自己刚猛雄运嘅掌力

0: 震断晒。颜焕放低阿姨，向张无忌一躬身，又在长洞里面捐翻出去啦。佢忽来忽去，就好似一只肥嘟嘟嘅大田鼠咁。赵敏见呢个小道童连起打败自己手下两个一流高手，早就施疑噶啦。见到颜焕向佢行礼，即刻就认出嚟啦，就闹自己话：真系抵死啦！我先入为主，一心以为小鬼外边布置啫，冇想到佢竟然扮小道童喺呢度搞鬼，查获我嘅大事。就阴声细咁话：张教主，点解咁冇出息，扮你小道童上嚟啊？咪行咁讲太师傅长，太师傅短，不咁唔知丑嘅啫。张无忌见佢认出咗自己，就高声话：先父翠山公乃太师傅座下嘅第五弟子，我唔叫太师傅又叫乜嘢啊？有咩知丑唔知丑嘅呢？讲完，转身向住张三丰跪低叩头话：弟仔张无忌叩见太师傅同三师伯，因为事出仓促，嚟唔切禀明，请住弟仔欺瞒之罪啊！哇！张三丰同余代岩惊喜交集啊！点估都估唔到呢个力败西域少林两大高手嘅少年，竟然系当年嗰个病到死去活来嘅细老哥。张三丰哈哈大笑，伸手扶起佢就话：仔仔，你冇死，翠山咁就有后啦。张无忌武功卓绝呢一点都系在其次啫。张三丰最欢喜嘅系，以为佢早就已经死咗啦，原来仲喺人世，一时真系喜从天降，心花怒放。转头向住殷天正话：殷兄，恭喜你生咗一个咁好嘅外孙啊！殷天正笑住话：张真人，恭喜你教出一个咁好嘅好徒孙。赵敏就闹佢哋话：咩好外孙、好徒孙啊？两个老而不教一个咁奸诈狡猾嘅小鬼出嚟就真。阿大，你试下佢嘅剑法。那个满面愁苦表情的大应咗声：是。出一声，拔出倚天剑。仆人眼前青光闪闪，隐隐觉得寒气侵人，的确是把好剑啊。张无忌话：呢把剑是峨眉派所有，点解会到咗你手嘅？赵敏话：小鬼，你识得乜嘢啊？灭绝老尼喺我屋企偷住呢把剑，而家物归原主，倚天剑同峨眉派有咩关系啊？张无忌本来就唔知道倚天剑嘅来历，被赵敏反口一问，就答唔出嚟啦。于是岔开话题，佢就话：赵姑娘，请你攞黑玉断肉膏俾我啦。医好咗我三师伯六师叔，大家就既往不咎。赵敏话：哼，既往不咎，讲系容易嘅。你知唔知道少林派空文、空子、武当派嘅宋远桥、余连州佢哋而家喺边处啊？
1: 唔知啊，你讲俾我听啦。
0: 哼，我点解要讲你听啊？唔准你碎尸万段，都抵唔返当日喺六柳庄降炉里面对我轻薄羞辱嘅罪啊。讲到轻薄羞辱四个字嘅时候，諗起当日嘅情景，不由得满面绯红，又嬲又丑啊。张无忌听讲到轻薄羞辱四个字，块面都红咗红。佢諗嗰日为咗解救明教群豪身上所中嘅毒，事情紧急，才至不得不出咁嘅下策，用手嚟勾佢脚板底啫，其实一啲都冇轻薄嘅意思嘅。不过男女授受不亲，虽然系是非得已，而且从来未同旁人讲过嘅。如果大家真系以为自己调戏少女，咁就弊家伙啦。眼前系无可辩白，即系话：赵姑娘，黑玉断肉膏你到底俾定唔俾啊？赵敏双眼一转，笑吟吟咁话：
1: 你要黑肉断肉

0: 好啫嘛，咁都唔难嘅。只要你听我话三件事，我就双手奉上噶啦。边三件事啊？而家我仲未曾想起啊。日后等我想到啦，我讲一件，你就跟住做一件啦。咁点得嘅呢？唔通你要我自杀，要我做猪做狗，我都要听你话咩？我唔会要你自杀，更唔会叫你做猪做狗嘅。就算你肯做啊，都做唔嚟㗎嘛。你讲出嚟先啦。如果唔违反合议嘅原则，而我又做得到嘅，咁我听你话都唔紧要嘅。赵敏正话想接口，转眼见到小超鬓边插咗朵珠花，正系自己送俾张无忌嗰朵，不禁好嬲啊。又见小超明眸皓齿，年纪虽然仲轻啊，不过出落得好似晓露芙蓉，直知惹人怜爱，个心就更加嬲啦。佢咬咬牙对阿大话：去将嗰个姓张嘅衰仔两个手臂斩咗落嚟。阿大应咗一声话：系。一阵倚天剑行上一步话：张教主，主人有令，叫我斩咗你两只手臂。周天嘅心已经谷咗好耐噶。而家点都忍唔住啦，就破口大骂：放你个臭狗屁！你不如斩咗自己双手仲好过啦！嗰个阿大满面愁容，苦口苦面咁话：咁亦讲得有道理嘅。周天今日欢喜啦，大声话：咁你快啲斩啦！阿大话：咁亦唔使咁快嘅。张无忌担心啦。事关呢把倚天宝剑锋锐无比，任何兵刃一碰亲就断。唯一嘅对策啊，只有用乾坤大挪移心法，空手夺佢兵刃嘅啫。但系伸手去咁锋利嘅宝剑旁边，只要对方嘅剑招稍为奇特，变化有啲不测，咁自己嘅手啊，就由手指尖到膊头，无论边一处俾剑锋一带，立即就断噶啦。咁样点样对敌呢？真係颇费踌躇啊。忽然间张三丰话：无忌，我创立个太极拳你已经学会啦。仲有一套太极剑，不妨而家教埋你，可以用嚟同你位施主挂招嘅。张无忌好高兴咁话：多谢太师傅。转头对阿大话：呢位前辈，我剑术唔叻，需要请太师傅指点一番，先至再嚟同你过招。嗰个阿大对张无忌本来都好怕嘅，自己虽然有宝剑在手，占咗便宜，到底系边个赢边个输呢都讲唔定嘅。一听佢讲要新学剑招，咁啊啱晒河车啦。事关新学嘅剑招啊，就算精妙，仲系不免生疏嘅。剑呢样嘢啊，讲个轻长灵动，至少练佢一二十年，临敌嘅时候先可以得心应手嘅。佢拗岌头话：你去学招啦，我喺呢处等你，学两个时辰够啦嘛。张三丰话：唔使递书，我就喺呢度教，无忌喺呢度学，现炒现卖，新鲜热辣。唔使半个时辰，一套太极剑法就可以教完噶啦。佢咁样讲，除咗张无忌之外，人人都惊晒，几乎唔相信自己嘅耳仔。佢哋谂，就算武当派嘅太极剑法再奥妙神奇，但系喺呢处公开教招，敌人睇得明明白白，仲有咩秘密奥妙可言嘅呢？阿大话：咁都好，我喺外典等候就系啦。啊，佢竟然唔想占呢个便宜噃，佢以仆人嘅身份做武林宗师嘅事啊。张新丰话：咁亦不必嘅，我呢套剑法初初创立，亦唔知道顶用唔顶用嘅。阁下系剑术名家，正系要请你睇下，指出其中嘅缺陷破绽啊。
1: 这个时候
0: 杨逍心念一动，突然想起来就大声话：阁下原来是八臂神剑方长老，阁下以堂堂丐帮长老之尊，点解甘心做人哋嘅奴仆呢？明教群奴一听都吃咗惊啊！周天话：你唔系死咗啦咩？点解又翻生啊？咁点可以嘅呢？吓、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4: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3: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4: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3: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6: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7: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杨逍认咗嗰个阿弟，原来佢就系丐帮四大长老之一嘅百臂神剑方长老。嗰个阿弟抢场叹一口气，耷低个头话：老朽白死余生，过去嘅事讲做乜嘢啊？我早就唔系丐帮嘅长老啦。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百臂神剑方东伯是丐帮四大长老之首，剑术精良，名动江湖，皆因他出剑奇快，直情好像生了七八只手一样，因此得了百臂神剑这个外号。十几年前听他已经身染重病而死了，当时人人都觉得好惋惜，他唔知道竟然仲喺人世。张三丰话：
8: 老道呢路太极剑法能够得八臂神剑指点几招，荣宠无量啊！无忌，你有配剑吗？
7: 吊销上前几步，平上张无忌喺赵敏嗰处攞翻嚟嘅嗰把木制假倚天剑。张三丰接咗一手，笑住话：
8: 系木剑啊，老道用嚟画符裂缺，作法推邪就啱咯。
7: 佢企起身，左手揸剑，右手捏个剑缺，双手成幻影，慢慢抬起。呢个起手式一剪，跟住三环套月，大灰星。燕子抄水，左拦扫，右拦扫等等，一招一招咁演落去，睇到53式指南针，双手同时画个圆圈，回复成为第54式持剑归圆。张无忌就唔记招式，即系仔细睇佢剑招之中神在剑先绵绵不绝嘅意思。张三丰一路剑法使完啦，竟然冇一个人喝彩，相反，各人都十分诧异。咁样慢吞吞软绵绵嘅剑法，点样用嚟对？

0: 家点啊？
1: 而家已经唔记得咗大半啦。周天失声大叫话：哎呀，弊家伙啦，越嚟越唔记得添。张真人啊，你呢度剑法系好深奥嘅，睇一次点会记得呢？唔该你再写一次俾我哋教主睇下啦。张真风微微笑话：
0: 好，我再写一次。
1: 提剑出招嘅演习起嚟啦。众人即系睇咗几招，就觉得好奇怪。点解呢？原来第二次佢使嘅同第一次使嘅竟然冇一招相同嘅。周天大声话：弊唔弊呢？弊唔弊呢？咁就更加令人糊涂啦。张三丰将把剑画咗一个圆圈，佢问：
0: 仔仔点啊？
1: 仲记得三招？张三丰点点头，翻去坐低。张无忌喺大殿上慢慢行咗个圈，沉思咗好耐，又慢慢行咗半个圈，担高个头，满面笑容，叫大声话：呢次我完全唔记得啦。张三丰话：
0: 唔错唔错，唔记得咁快。你而家去请八臂神剑指教啦。
1: 讲完，将手上嘅木剑递咗俾佢。张无忌躬身接咗，转身向住方东伯话：方前辈请。周天就拗头拗计，担心到极啊。方东伯话：对唔住啦，一剑刺到嚟，青光闪闪，发出嘶嘶声，内力之强啊，唔低过嗰个秃头阿姨啊。众人都吃咗惊，諗住佢揸住嘅莫果係斩金断肉嘅倚天宝剑啊。就算係一条废铜烂铁，喺呢种内力运使之下，亦必定威不可当嘅。神剑两个字果然係名不虚传啊。张无忌左手剑缺邪引，木剑打横画咗个半圆，就打平搭喺倚天剑嘅剑脊上边，劲力传出去，倚天剑当堂一沉。方东伯赞佢话：好剑法，斗碗翻剑，剑尖向佢左臂刺到嚟。张无忌回剑圈转，啪咁一声，两剑相交，各自飞身而起。方东伯手上嘅倚天宝剑俾佢咁样一震啊，就不停咁震动。发出嗡嗡声，好耐都唔停。呢两把兵刃，一把系宝剑，一把系木剑，但系平面相交，宝剑同木剑啊，实在冇分别嘅。张无忌呢一招，乃系以己之盾挡敌之无锋，确实已经得到咗太极剑法嘅精奥。虽知张三丰教俾佢嘅乃系剑意，而唔系剑招啊。要将所见到嘅剑招冚唪唥记得晒，咁先能够得太极剑法嘅神髓。临敌嘅时候以意御剑，千变万化就无穷无尽。如果仲记得一两招剑法呢，我心入变得有拘束，剑法就唔顺啦。呢、这个意思，杨逍、殷天正等高手已经隐隐约约懂得。周天佢系差咗皮，搞到佢白白担心咗咁耐。呢、这个时候，只听见大典里面切切嘅声好响，方东伯嘅剑招凌厉狠辣，以极浑厚嘅内力，使极锋锐嘅利剑，出极精妙嘅招术，青光荡漾，剑气弥漫。大殿之上，众人都觉得有一个大雪团在面前转动，发出入骨的寒气啊！张无忌那把木剑在那团寒光之中画了一个一个圆圈，每一招都是以弧形刺出去，以弧形收回来。他的心里面毫无渣滓，以意运剑，木剑每发一招就好像放出一条细丝咁，要缠住倚天宝剑，呢啲细丝越织越多，好似织成一团团丝绵，将倚天剑包住。

两个人打咗二百几招之后，方东伯嘅剑招渐渐劫滞啦，手上嘅宝剑似乎不断咁增加重量，五斤、六斤、七斤、十斤、二十斤，偶然一剑刺出，真力运得唔足，就俾木剑带住连气转咗几个圈。方东伯越斗越怕，激斗三百几招，而双方居然剑锋冇相交，系佢生平使剑以来从来未试过嘅事。对方就好似撒咗堂大网出嚟，逐步向中央收紧。方东伯连气换咗六七套剑术，中横变化，奇幻无方。旁观嗰班人都睇到眼都花晒。张无忌呢，佢系始终揸住把剑画圆圈。旁人除咗张三丰之外，冇一个睇得出佢每一招到底系攻啊，抑或系守。呢套太极剑法，即系大大小小、正反邪直各种各样嘅圆圈。嗱，讲到招数呢，可以讲系只有一招嘅啫。但系呢一招咧，系永远应付唔尽嘅。猛听方东伯朗声长笑，苏眉竖起，倚天剑中弓突准，直情系竭尽全身之力嘅孤注一掷，乾坤一击啊！张无忌见佢来势咁猛恶，立即回剑挡住佢。方东伯手腕轻轻一转，倚天剑打击过去，嚓咁嘅声，木剑嘅剑头已经削断咗六寸。倚天剑冇受丝毫嘅阻滞，直刺张无忌嘅心口。张无忌一惊，左手翻转，本能捏住剑诀嘅食中两指一抹，立即捏住倚天剑嘅剑身，左手半截剑向佢右臂斩落去。剑虽然系俾木做嘅，但系喺佢九阳神功运使之下，同钢刃毫无分别。方东伯嘅右手运力，想抢翻倚天剑翻嚟，但系俾对方两只手指夹住，好似铁柱一样，竟然喐都唔喐。喺咁嘅情况之下，佢除咗放手松剑向后跳开，就再冇其他嘅办法噶啦。张无忌喝佢话：松手！方到白一咬牙，竟然唔松手噃。就喺呢个电光石火嘅一瞬之间，啪一声，佢成隻手臂已经被木剑斩断，好似用利剑削断一样啊！方东伯唔肯松手，本来就系有心舍臂护剑噶啦，佢即刻伸出左手，唔等断臂落地，已经抢先揸住断臂嗰只手呢，五隻手指仍然系紧紧咁揸住倚天剑。张无忌见佢咁勇悍，不禁有啲惊啊！而且觉得对佢唔住，竟然冇再同佢抢把倚天剑。方东伯行到赵敏前面，躬身话：主人，小人无能，金领罪责。赵敏睬都唔睬佢，就话：今日我俾面个明教张教主放过武当派啦。左手一挥，佢话：走啦。佢手下嘅部属抱起东方伯、秃头阿姨同埋阿三，向住大殿外边就行啦。张无忌大叫话：咪走住，唔留低黑肉断肉高，咪想走落武当山。飞身过去，伸手向住赵敏膊头找过去。当手掌离佢膊头仲有尺几嘅时候，突然觉得两股无声无息嘅掌风分别喺左右打到嚟。事前竟然一啲朕笑都冇嘅，张无忌一惊之下，双掌翻出，右手接咗由右边打过嚟嘅一掌，左手接咗由左边打过嚟嘅一掌，四掌同时相碰，觉得来劲强到极，掌力之中竟然带着一股阴冷无比嘅寒气，呢股寒气系自己熟悉之至啦。正是世史前到他死去活来的元命神掌掌力。张无忌一惊之下，九

0: 阳神功随念而生。突然间，左右两面小掩之上，同时俾两个敌人拍咗一掌，张无忌哼咗声，向后边搭倒啦。先袭击自己嘅乃系两个身形高瘦嘅老人。呢两个老人各出一掌，同张无忌双掌比拼。咁其余嗰一掌呢，佢系无影无踪咁拍到佢身上。杨逍同韦一笑齐声怒喝，飞扑上前。嗰两个老人又系挥出一掌，啪啪两声。杨逍同韦一笑腾退后几步，觉得胸口气血翻涌，寒冷彻骨。嗰两个老人呢，身体都夹咗鸭。右边嗰个人冷笑话：，明教咁大嘅名堂，只不过系如此啫。转个身，保护住赵敏走咗啦。众人担心张无忌受伤，都唔顾得追赶赵敏佢哋啦，纷纷围埋去。张无忌微微一笑，右手轻轻摆咗下，表示唔紧要嘅。佢身体里面九阳神功发动，将元永神掌嘅阴寒毒气逼翻出嚟。佢个头顶就好似蒸笼一样咁，不断有丝丝白气冒出嚟。佢解开件衫，只两边小掩啊，各有一个深深黑色手掌印。喺九阳神功运转之下，两个掌印由黑色变咗紫色，由紫色变咗灰色，终于就消失唔见咗啦。前后都唔到半个时辰啊，往日几年都消除唔到个元永掌毒，而家就话咁快就消除干净啦。佢企起身嚟话：呢一下虽然系凶险，但系终归俾我哋认出咗对头嘅面目啦。元永二老同杨逍为一笑对掌嘅时候，已经受到张无忌九阳神功嘅冲击先，掌力之中嘅阴毒已经唔到平时嘅两成啦。但系杨伟两个人仲要打坐运气，过程半日先至赶尽晒啲阴毒啊！张无忌关心太师傅嘅伤势。张三丰话：
1: 火攻头陀嘅内功唔得嘅，外功虽然系光猛，不过仲及唔到元永神掌。我嘅伤唔紧要嘅。
0: 喺呢个时候，瑞金旗掌旗士吴敬草入嚟禀报话：嚟侵犯嘅敌人呢，已经全部落山啦。余代岩吩咐知客道人安排素席，宴请明教各人。在筵席之上，张无忌向张三丰同余代岩禀告分别之后的情况，大家听到都非常惊叹。张三丰说：
1: 过一年亦是在这间三清殿上面，我和那个老人对过一掌，不过当年他假扮蒙古军官，不知道到底是二老当中的哪一老呢？唉，讲起上嚟就惭愧啦。直到今日，我哋仲系摸唔清对头嘅底细啊！
0: 杨逍话：嗰个姓赵嘅少女都唔知系咩来历，连元永二老咁嘅高手，竟然都甘心俾佢驱使嘅。众人都纷纷猜测，好难有定论。张无忌话：眼前有两件大事要做嘅，第一件就去抢夺黑玉断玉膏，要嚟医治余三伯同殷六叔嘅伤；第二件系要探听宋大伯佢哋嘅下落。呢两件大事都要揾着嗰个姓赵嘅姑娘至得。余代岩苦笑话：唉，我残废咗二十年，就算真係有仙丹神药都係医唔好㗎喇，都是夠大哥六弟佢哋紧要啊。张无忌话：事不宜迟，请杨左侍卫福王、吴广德大师三位同我一齐落山去追踪敌人。五行旗各派掌旗副使分别去峨眉、华山、昆仑、空洞同埋福建南少林五笪地方，同各派联络

0: 消息，即外公同舅父前去江南，整顿天英旗下教众。铁官道长周先生、彭大师以及五行旗掌旗士暂时留在武当，听我太师傅张真人的命令，居中策应。他在筵席上随口吩咐，殷天整、杨逍、韦一笑等逐个起身躬身接令。张三丰初时仲怀疑他小小年纪，咁点样能够率领群豪啊？咁而家见佢发号司令，殷天正等武林豪杰居然咁严肃遵守，我心非常高兴。佢谂佢能够学到我嘅太极拳、太极剑，只不过系内功底子好、悟性高啫，虽然都系难能噶啦。仲唔算系点样可贵，但系佢能够管束明教、天英教呢啲大魔头，引到佢哋走上正途，嗰啲先就了不起嘅大事啊！翠山有后，翠山有后啊！想到呢处，忍唔住略苏微笑啊！张无忌同杨逍为一笑。唔讲得等四个人快快脆脆食饱个肚，就辞别张三丰落山去探听赵敏嘅行踪。殷天正佢哋送到山前先至分别，杨不悔佢依依不舍咁跟住父亲，又送多你几路。杨逍话：不悔，你翻去啦，好好照顾六叔。
1: 哦，
0: 杨不悔应咗。佢将眼望住无忌，突然块面一红，低声话：
1: 无忌哥哥，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讲啊！
0: 杨逍同韦一笑等三个人心里边偷笑啦。佢哋两个系青梅竹马，咁梗系有几句睇几句说话要讲噶啦，就加快脚步，远远咁行咗去啦。杨不悔话。
1: 无忌哥哥，你嚟呢树啦，
0: 拖住佢只手行到山边一嚿大石上面坐低。张无忌嘅心系十五十六，佢谂我同佢自细相识，交情系唔系一般嘅。但呢次久别重逢，佢一直都对我冷冷淡淡，爱理不理咁。而家唔知有咩说话要讲嘅呢？见佢未曾开口，块面就红定先啦，耷低个头好耐都唔出声。我就好耐佢先至话：
1: 无忌哥哥，我妈妈去世嘅时候托你照顾我嘅，系唔系啊？
0: 系啊，
1: 你万里迢迢将我由淮河边送到嚟西岭我阿爹处，呢段路程出生入死。经历千辛万苦，多大恩不言者，呢番恩德我只系深深咁记喺心里边，从来都冇同你提过一句嘅。
0: 咁有乜好提嘅啫？不讲时讲啊，如果我唔系陪你嚟到西域，我自己就冇呢场遇合，恐怕而家咗毒发而死啦。
1: 唔系噶，唔系噶，你人合口道。咁会事事都逢凶化吉嘅。无忌哥哥，我自细就冇咗妈妈，阿爹虽然系亲啫，但有啲说话我唔敢同佢讲嘅。你系我哋嘅教主，但系喺我嘅心里边，我仍然系将你当做亲哥哥一样。嗰日喺光明顶上边，我见到你武士翻嚟，个心里边啊～真系讲唔出咁欢喜啊！不过我唔好意思当面同你讲啫嘛，你唔怪我啊嘛？
0: 唔怪，当然唔怪啦。
1: 我对小超好恶，好残忍嘅，或者你睇起上嚟唔顺眼啦。不过我妈妈死得咁惨，所以对于恶人，我的心肠从此就好硬噶啦。不过心里见你对小超咁好。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4: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3: 吓，系咪真噶？咁我
5: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6: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5: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4: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5: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4: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5: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6: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4: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啲。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哎，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4: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5: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4: 那大海龟呢？
5: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4: 小鱼总可以了吧？
5: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4: 那你想变成什么？
5: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4: 海豚啊，真好。
5: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

0: 就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

0: 膏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膏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夏天高温的热

0: 朗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鬼醒我啦！哎呀，
2: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3: 是啊，我们生活在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找到栖身之所了。
4: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5: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6: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6: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7: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6: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7: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6: 外加105.9，
7: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6: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5: 等一会儿吧。
4: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5: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4: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5: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4: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5: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6: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0: 上上上！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6: 文明出行。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妈咪妈咪，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7: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不再排放那么多的废气出来的啦，所以我们就又可以见到蓝天和白云咯。
6: 爹地，为什么河水这么清澈的？
8: BB， 你看看，水是人

0: 的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不再将啲污水和垃圾排到河流里面，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的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的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2: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3: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大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4: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6: FM 105.9，
5: 同你一起
6: 披荆为袍，
5: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2: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很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

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5: 阳光早晨。
4: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6: 你是最好的，加油。
4: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7: 我翻工啦，拜拜。
4: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8: 嗨，好耐冇见啦。
4: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们的人送上最衷心的微笑，
9: 真是多谢晒了。
4: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春色
11: 云淡风轻过五天，
10: 夏日
11: 夜合花开香满庭，
10: 秋儿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今年第三号台风雨上由强阵风暴期加强为台风期，沿海城市局部地区明天将有阴转暴雨。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全市非必要岗位人员休假一天。都市气象再次提醒大家远离海岸，减少出行。今天的城市傍晚新闻时间结束了，接下来是都市音乐速递，送给迎台风提前下班的各位。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

0: 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哥瓦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哥瓦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瓦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瓦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3: 每个孩子嚟到我哋嘅身边，都系上天赐俾我哋最好嘅礼物。而我哋留俾孩子最好嘅礼物就系陪伴，陪伴亦系一种爱。
4: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

0: 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

0: 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

0: 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2: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贡献力量。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4: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5: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

0: 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

0: 1000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七点，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追逐，气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赵匡义呢就做跑腿去找到赵普啊、石守信啊几个弟兄，就赶嚟赵匡胤屋企嚟到恭贺佢结婚大喜事嘛。咁赵普几个也知道原来是皇帝做媒人啊。啊，一年几句皇上真是用心良苦啊。咁赵匡胤呢亦都十分激动喎。对佢哋讲，皇上对我赵匡胤确实是关怀备至啊。赵普你就话啦，好啦好啦，今日我哋专程嚟为大将军新婚道喜嘅。嚟嚟嚟，饮杯先啦。赵匡胤就讲下，如果冇军师呢，我赵匡胤就冇今日嘅。所以首席就非军师莫属啦。赵普就一味讲，唔敢当，一味推辞就唔肯坐首席啦。石守信就心急，就大声讲，喂军师，大哥叫你坐你就坐啦。等第日啦，我大哥做咗皇帝，你先做陪坐啦。赵普就大吃一惊，赵匡胤就快啲出声制止石守信，喂，石守信你千祈咪乱噏啊。大哥，我不过随口咁噏下嘅啫。最后呢，赵普终于就坐上首席。

赵康二呢，阿奕过嚟陪埋大哥同班朋友饮酒，佢又好少讲嘢，石手信就讲得细多，饮咗两杯酒之后啊，就滔滔不绝都未停过口，佢一个人喺度讲晒。忽然间咧，佢问啊，诶、哎，大哥啊，哎、你呢个新娘个样点啊？靓唔靓啊？姚康仁就望一眼石手信，笑笑口讲：喂喂喂，兄弟啊，我老实同你讲啊，我喺宫中一翻到屋企都未入房啫，就叫康儿请你哋嚟饮酒啊！哎呀，至于你个新大嫂个样生成点，我都未知噶。赵康儿突然间插嘴：我知啊，我知啊，我见过新大嫂噶啦，个样啊，唉，真系秀色可餐，人见人爱啊！赵康人就企起身啦：喂喂喂，康儿，你又偷偷地睇到大嫂啦？啊，我正式警告你啊，以后啊，唔理我喺唔喺屋企，我不准你同大嫂喺埋一齐啊！姚普听到咁讲，哎呀，佢知道话中有话噶噃，就笑笑口问：喂喂喂，大将军，诶，点解你咁讲法噶？系咪饮酒饮得太多啊？姚康仁呢，吓、啊，毫无遮掩，将细佬赵康义呢曾经偷睇何氏冲凉，偷睇佢同何氏温泉嘅事，一五一十讲晒出嚟喎。跟住呢仲讲：君师，我赵康仁呢，虽然系个好酒之人，但系并非好似我呢个细佬咁啊！啊，赵康仁啊，佢系个好色之徒噶。石守信几个就哈哈大笑，赵康仁啊面都红晒嘛。过咗一阵嘅讲：大哥，你啊讲我咩好色之人呢、啊？你自己呢？你如果唔系好色之徒，点乜大嫂啱啱死咗几个月啫？你又娶新大嫂啦？系我咩？系皇上嘅旨意啊！我点敢违抗旨意得噶？姚康二十分正经咁讲：大哥，嗱，我老实讲啊，我头先都系乱噏不通嘅啫。攞嚟博啖笑啫！嗱，我而家同大家讲真心话，以前我做埋啲偷窥啊啲咁嘅事呢，系因为我都未娶老婆，都唔知道女人系点嘅，所以啊先会做出啲咁嘅蠢事嘅啫。而家又唔同啦，乜嘢都知啦嘛，唔会做出啲咁傻嘅事噶啦！哇，众人哈哈大笑。赵普就举起酒杯，嚟嚟嚟，为康儿两兄弟呢一番说话，嚟干杯，干杯！唉，大家兴高采烈，一饮而尽。赵康仁就讲啦：妈，今日呢系大哥嘅好日子，大家要尽情畅饮，不醉无归吓。道士呢已经喺旁边睇到实嘅喎，佢系知道个仔嘅脾性嘅咩？见到咁咧，佢偷偷地叫赵普出嚟，因为道士啊心中明白啊，佢知道而家仔呢边个都管唔到嘅，就系听赵普嘅说话嘅啫。道士都未出声啫，赵普就先开口啦：夫人，你叫我出嚟，是不是你想叫我劝住大将军唔好饮咁多酒是吗？是啊是啊是啊，如果是平日呢，我绝对唔干涉佢嘅，佢饮几多我都唔理佢嘅。但是今日是皇上赐康仁成婚嘅大事啊嘛。唉，而一个外父啊是节度使大人喎、啊。如果佢今晚饮到烂醉，唉，咁咪有负皇恩咯，亦对唔住佢外父噶嘛，咁亦点对得住佢啱啱入门嗰个新抱得噶？嘿，老夫人你放心，嗱，我绝对唔俾大将军再饮一滴酒啊！姚宝就翻入客厅，大声讲：各位兄弟啊，今日呢
嗱，大将军身分之嘢，喂，我哋点能够咁唔通气？同大将军啊比酒量啊！我提议啦，请阿光义呢送大将军入新房，我哋再喺呢度比个高低啦。石守信几个齐声嗌：好啊，好啊，好啊！赵匡胤就猛认输，喂喂喂，我都未饮啊，先认输啊，咁唔得唔得？赵普啊对石守信讲啦：喺战场上呢，冇嘢能够难到你嘅。嗱，酒场又有如战场咩？唔通今晚石将军喺酒场上就一啲办法都冇啊？啊！石守信就领会到赵普嘅意思啦，即刻跳起身，一手就抱住赵匡胤：喂喂喂，大哥，快啲入去洞房啦，俾下面细佬咧。如果请大哥入新房嘅本事都冇啊！咁个石守信就冇面见人噶啦。嚟啦，入去啦，入去啦，大哥。到此呢，亦出嚟帮手嘛，就只将我饮到有几分醉意嘅赵匡胤，就送入新房啦。新夫人王氏呢，今年啱啱17岁，正是花季年华，又生得十分俏丽啊。姚康人心中就感激，皇上真係好眼力啊！而且夫妻两个就欢度春宵。第日，姚康人急忙入宫拜谢皇恩，又送咗份厚礼拜见外府大人。到1959年，即显德6年啦。3月份，柴荣嘅召见群臣，正式宣布准备北伐啦噃。佢本嚟呢，就打算呢一次啊，带姐夫张永德去嘅，因为动静嘅阵呢，张永德一心要去前线打仗啊，但系柴荣嘅冇批准啊。只是带赵匡胤去，张永德就冇捞到咩功劳，所以呢次呢，柴荣就想无论如何都要带姐夫张永德去，等佢喺战场上立下功劳。如果唔系咁呢，就对唔住姐夫，更加对唔住先帝国威噶嘛。点知到最后呢？唉，仲係留咗张永德喺汴京呢，佢自己呢就同赵匡胤去北伐。点解呢？因为佢两个哋北伐嘅目标有分歧。张永德呢是主张先去打国力比较弱嘅北韩，然后再攻打比较强嘅辽国。但是柴荣都认为，如果你先打北韩，咁强大嘅辽国呢一定出兵去帮佢，倒不如先打强大嘅辽国。咁如果我哋征服咗辽国，咁北韩失去辽国嘅支持呢，佢肯定冇办法支撑嘅。柴荣仲讲，以我哋而家后周嘅国力打败辽国，一定做得到嘅。两个人就各持己见，于是张永德呢就失去呢次北伐嘅机会啦。咁就等于失去自己嘅一切，而赵匡胤得到呢次北伐嘅机会呢，就等于得到大周天下咯。4月初，柴荣同赵匡胤统领着几万后周的大军就离开汴梁，向东北方向挺进。如果单是从军队的数量来看呢，这次北伐呢并没有当初东征的人那么多军马。
但系呢支军队呢，系赵匡。

工人亲手训练的，而且大部分是骑兵，所以从战斗力来讲，又比东征的阵强大得多，更为机动灵活得多，咁啊十分明显啊！柴荣啊，唔单止要征服辽国啊，而且仲要速战速决噶。咁啊，十几日之后，后周大军就开到沧州以北嘅地区，咁啊到辽国嘅边界噶啦。柴荣统领大军喺沧州停一停之后，一口气行咗几十里路，就去到一个叫做遥观村嘅地方，嗰度系个小村庄嚟嘅啫。柴荣系将大本营驻扎喺一间细小嘅庙宇嗰度。嗰阵呢，柴荣嘅身体变得好差，成日都系疲劳不堪，一坐低就想瞌眼瞓噶啦。佢又决定，暂时停止前进啦。喺呢个地方唞一唞先啦，啱啱坐攞阵啫。一个太监匆匆忙忙就入嚟报告，话喺地下嗰度呢，发现有一块木牌，木牌上边呢写住几个字，含糊不清嘅，所以呢特登攞嚟禀告俾皇上。请陛下自己嚟睇下系乜嘢嚟嘅。阿柴荣一听，喺心中奇怪，咦，咁有块木牌嘅，佢就即刻吩咐攞嚟睇睇。一阵间，太监就呈上一块木板，呢块木板呢约莫二尺几长，啲木板就好平常啫，但系上边刻有几个字，字迹已经好模糊嘅啦。一月点点做天，个天字下面好似仲有个字㗎嘛，但已经睇唔清楚，只係睇到点点做天。咁点点做天係乜嘢意思呢？柴荣呢就问呀，呢块木板喺边度发现呀？就喺呢度烂庙地下嗰度发现呀啫。柴荣心中吃一惊，莫非此乃天意？一想到天意两个字呢，佢突然间谂到天字下面个字啊，系子意，即系话点点做天子。头先只系点点做天啫，而家系点点做天子，点点做皇帝咁解。点检是朝中最高的官嘛，殿前都点检是哪个呢？就是张永伯。木牌的意思就是说张永德要做皇帝，都检点做皇帝嘛，那就是张永德做皇帝咯。跟着柴荣就想到咯，哇！自己嘅仔柴宗训依家先七岁，虽然自己都未到四十，但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世事难料啊！如果自己有乜不测，咁后周天下要改姓啦，恐怕姓柴要改为姓张。真係感謝蒼天提醒我啦。唔怪得呢排個張永德豬豬同我作對，原來佢有心作反呀，想爭我皇帝位呀。從此柴榮對張永德就產生疑慮之心，喺發現呢個木牌之前呢，在柴荣心中张永德和赵匡胤都不分彼此，一样咁信任嘅。但是发现木牌之后呢就唔同晒喇喎。佢就唔系几信任张永德啦。其实你讲乜嘢话天意所在
又

0: 咩係苍天提醒我啦。呢、這个实在係赵普之计嚟㗎。佢咁做法就想离间柴荣同佢姐夫张永德嘅关系。不过赵普嘅安排又十分巧妙嘛。佢预先呢又猜度到柴荣呢行军行到呢度呢一定会好攰㗎啦，就要休息下㗎。所以佢就将木牌呢就喺庙前嘅地方。啊，柴荣果然就自集喺间庙度。柴荣虽然系个绝顶聪明之人，但系正如俗语讲啊，聪明一世就糊涂一时啊，呢回就上咗赵普嘅当啦。不过呢件事赵匡胤根本就唔知道嘅。咁呢柴荣同赵匡胤就统领住大军进攻辽国，兵分两路。柴荣就统领人马向北进攻，赵匡胤就统领另一路军马向西北进攻，两路大军一路顺利，后尾四十几日嘅就占领咗辽国几百里地。赵匡胤就估计，唔使三个月就可以平定整个辽国啦。啊，可惜啊，可惜啊！功败垂成，乐极悲生。柴荣嗰日就喺军中召集全部高级将领嚟研究点样结束北伐，迎接胜利。点知突然间百箭吐血，赵匡胤大吃一惊。但系柴荣呢，虽然咳咗成半个时辰，面色苍白，好似冬天嘅白雪一样，但系呢，佢仍然不断讲：，你哋即即刻翻大营，准备听日嘅进攻幽州啊！准备好听日进攻幽州。嗰阵呢，赵普见到咁啦，即刻拉急赵匡胤讲：，大将军，你要劝谕皇上，马上就翻汴梁。如果唔系，而家发生意外，一定天下大乱，咁嘅局面好难收拾，到时对大将军也十分不利噶。大将军，你一定要揸定主意啊！呢个紧急关头，赵匡胤到底如何决断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家1059讲古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

人民栽种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柴荣同赵匡胤兵分两路，一路北伐，进展十分顺利嘛。柴荣就估计只要再过三个月，整个辽国就可以平定㗎啦。点知乐极悲伤，突然间柴荣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十分危重。赵普就对赵匡胤讲：系唔对路啊，大将军你即刻作主啊，马上分分变粮。如果皇上有乜不测，唉，天下会大乱噶。赵匡胤就当机立断，即刻劝住皇帝马上班师回汴梁。唉，真係功败垂成，无可奈何。柴荣只好下令返返汴梁。经过太医一齐嚟到会诊治理，但係一啲进展都冇，病情越嚟越重。柴荣呢就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就进行咗一次重大嘅人事调整。佢又免咗张永德殿前都检使嘅职务，由赵匡胤升做殿前都检使。咁一嚟呢，赵匡胤就成为周朝最高级嘅武将。呢次调整啊，引起朝中极大嘅震动。有一个殿前副都指挥使叫做韩通，韩通呢就偷偷地找张永德来到谈，就问他：喂，为什么陛下要免了你个都检挥使的职务呢？张永德就无可奈何，只是讲了句：唉，那么皇上要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赵匡胤呢也觉得十分意外吧。虽然呢你赵匡胤是立下好大的功劳，但是后周天下是国威建立的噃。咁啊，张永德呢是国威的女婿噃，佢本人呢亦立下好。

大功劳㗎嘛。咁所以呢，由张永德掌握朝中嘅兵权係天公地义嘅事嘛。啊，点解而家要削咗张永德嘅权交俾赵匡胤去管呢？赵匡胤就走去问赵普啦。赵普啊，笑笑口讲：当今皇上如此器重你，岂不是最大嘅好事咩？咁啊，好事又唔单止咁喎。跟住柴荣呢，又提升石守信做都指挥使，高怀德做副都指挥使，王审琦做殿前御都侯。咁啊，后周嘅兵权呢，除咗韩通仲杀住多少军马之外，后周嘅兵权全部归赵匡胤手中。到公元959年，卒于相信，柴荣已经病得好紧要啦。喺离流之际，佢就召集埋所有嘅文武大臣嚟到寝殿前，当住大臣嘅面前下咗两道口谕，传位俾太子柴宗悱。又因为太子年幼，所以就敕令赵匡胤为监国，即系管晒周朝嘅大事噶啦噃。同年6月19日。柴荣就死咗啦，终年是39岁，国不可一日无君嘛。柴荣死咗之后呢，7岁嘅柴宗悱就登上帝位啦。这个就是公帝。柴荣死咗之后，后周的军政大权呢，实在啊，已经全部掌握晒喺监国赵匡胤嘅手中。咁换句话讲呢，赵匡胤虽然仲未系皇帝，实际上已经做紧皇帝㗎啦。不过你到底都未坐上龙椅，咁未曾名正言顺当皇帝㗎嘛。所以啊，石守信啊、王审琦、高怀德嗰班人呢，一味喺住鼓吹赵匡胤废咗个皇帝，自己当皇帝吧。但係赵匡胤始终一句说话都唔讲嘛。唉，不管你讲唔讲都好啦。所有嘅人都心知肚明，依家赵匡胤实际上已经做咗皇帝㗎喇。当时啊，真正係妨碍赵匡胤做皇帝㗎呢，有两个人。一个叫做李重俊，一个叫做李衮。李衮呢係赵义军节度使，不但係帮国威创业嘅老功臣，而且呢佢手上仲揸有相当嘅大军㗎嘛。不过呢李衮呢依家是住宅喺潞州，即係喺山西嗰边。佢根本呢冇可能威胁到赵匡胤呢汴梁称帝嘅地位嘅。所以呢赵匡胤当时最大嘅隐患只有李重俊一个。李重俊当时任侍卫都指挥使，不但掌握住保卫皇宫嘅兵权嘛，而且呢佢係国威嘅外甥啊。赵普对石守信嗰班人呢就讲啦，当务之急啊，即刻要将李重俊调出京城。石守信就冲口而出：军师，使乜咁多事啊，你只要岌岌头，我即刻将李重俊捉咗佢。赵普连忙阻止：喂喂喂，石将军，你唔好乱咁喐啊。如果你现在个李重俊就咁，就天下大乱㗎啦。仲有啊，你大哥啊
受太祖世宗多年嘅器

重，佢为人又心地仁慈，咁如果李从俊能够安分守己，你大哥一定会俾佢一条荣华富贵嘅大道噶。石守信就忍唔住咔咔声笑咯。阿军师啊，你啊讲得啱啊！我大哥确实系好人嘅。如果李从俊嗰班人识时务啲呢，我大哥一定唔会难为佢哋嘅。赵普跟住又问啊嘛。咁如果李从俊嗰班人不识时务，石将军咁你又点呢？嘿，我就坚决消灭佢哋都点啊？好好好，我即刻搵大将军商量下啊。叫大将军俾一条荣华富贵之路俾李从俊。於是赵普就即刻搵赵匡胤，就提出嚟要加封个爵位俾李从俊，同时呢叫佢离开京城去第啲地方。赵普虽然冇讲明点解要咁做，但係赵匡胤就心中了了㗎啦嘛。佢又沉默咗一阵，就问啦嘛，军师，你系唔系一定要咁做啫？赵普呢就明白啊，原来赵匡胤对自立为皇帝呢仲有啲犹豫喎。赵普就讲，大将军，你系唔系认为都唔使咁急住啊？赵匡胤呢就又是冇出声。过咗阵呢就问啊，军师，咁你话啦，应该调李从俊去边度好呢？大将军，要我话呢，又唔好去得太近，又唔好去太远。好啦，咁就赵军师说话做啦。赵匡胤呢就以皇帝柴宗训嘅名义加封李从俊为中书令，叫佢镇守青州，即係山东嗰边啦。咁原来李从俊嗰个侍卫都指挥使嘅职务呢，就暂时交咗俾王审琦嚟到兼任啦。正当李从俊接到圣旨，执拾行李，准备去青州上任，嗰阵呢，殿前副都指挥使韩通呢突然间秘密就嚟到佢屋企，拉得到去密室里面，对李从俊讲：先帝啱啱驾崩，新帝又年幼，喺呢个时候，检检大人点解忽然间要你远离京都去青州呢？喂，你觉唔觉得有啲唔妥当啊？李从俊就諗咗啦，冇嘢㗎，青州乃是军事要地，不可亏大辽，岩可通李唐，检检大人派我去镇守青州，理所当然㗎嘛，冇乜唔妥喎。嘿，李大人，你考虑不周啊。韩某心直口直啊，有话就照讲啊。李大人，你如果离开京城，咁你话呢会变成一个咩局面呢？张永德大人呢已经不问政事㗎啦。我韩某虽然手上仲有多少兵权，但係实际上有名无实，两手空空㗎嘛。如果李大人一走，京城内外岂非是变成赵匡胤嘅天下？赵匡胤而家叫你离开京城，咁你唔觉得里面有文章咩？李从俊而家先明白，哦，原来韩通系咁諗法嘅。佢就即刻问啦嘛，韩大人，你系唔系认为赵匡胤心怀不轨呢？系咪特登调我出京城呢？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韩某正系咁諗呢。自从先王将张永德大人嘅兵权拉咗落嚟交晒俾赵匡胤，韩某就为

啊，仲连监国嘅职务都俾埋佢做，咁即系说明先王系好信任赵匡胤噶嘛？咁你谂下，得到先王如此信任嘅赵匡胤，点会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得噶？哎呀，李大人，先王信任佢系一回事，佢又冇心怀异志又另一回事啊嘛？喂？韩大人，莫非你是叫李某抗旨不服从命令？诶，正是正是啊！李大人，你应该知道呢次调你去青州，实在就唔系皇上嘅旨意嘛，完全系赵匡胤嘅意图啫嘛。李大人，你绝对不能离开汴京，否则局面不可收拾啊！喂喂，韩大人，你有啲危言耸听嘛？你口口声声叫我唔好离开京城，咁你手上到底有咩证据？你话赵匡胤有谋反嘅意图呢？证据我又冇噃。李从春，你有啲唔系几高兴啦，韩大人，而一啲证据都冇，你喺度信口开河嘅。如果李某听唔从你嘅说话，拒绝出京，岂不是会被人唾骂话我争名夺利？于是两个好朋友就反面。李从俊就带着对韩通的不满离开汴梁去青州上任。后周六年的年三十晚，姚康人好早就回到家了。那时母亲到时，妻子王氏，二弟康义，三弟康美，姚康仁的仔德超已经坐在饭台等赵康仁入席了。赵康仁坐在母亲身边，道士就对他说，康仁，今日是年三十晚，那你哋鍾意食乜就食乜，鍾意飲酒就飲到夠啦吓。食完饭啦，赵匡胤对母亲讲，娘亲啊，孩儿有啲事想同娘亲讲。到此呢就将赵匡胤带去自己嘅房。匡胤啊，为娘睇你嘅样子，好似有啲好紧要嘅事讲噃，系咪啊？是啊是啊，娘亲，孩儿就快做皇帝了。到时就表现得好平淡啊，冇得咁多紧张啊，只是问了一句，是咩？几时啊？娘亲，就是呢几日啦。军师对我讲，一切都安排好啦。哦，个赵先生是咩？赵先生真是好有城府的。康仁，你听他的说话没错的。是啊是啊，如果不是他指点，我都不会有今日。忽然间道士留下两行热泪，赵康仁就知道娘亲是思念父亲。所以他就说，娘亲，唉，你又是思念父亲啊，是吗？你道士就讲啦，唉，康仁，如果你父亲睇到你登基做皇帝，佢一定好高兴。哎呀，娘亲娘亲，嗰晚落大雨，如果孩儿开咗城门等父亲入城，咁啊可能好啦好啦好啦，呢件事唔好再提啦，呢件事唔系你嘅错嘅，你不必再为呢件事一味嚟责怪自己啦。你而家最紧要考虑嘅嘢就系点样将登基嘅事做好，
千祈咪出任何差错。

0: 哇！姚康仁恭恭敬敬咁讲，孩儿遵从娘亲嘅教导。咁听完母亲嘅教诲，啲姚康仁就翻入自己嘅房，见到康儿、康美同埋自己嘅仔德超一齐围住个夫人王倩，曹姨巴闭啊，要个大嫂俾利是吧。姚康仁十分高兴，即刻攞咗一扎碎银交俾夫人，嗱，好啊好，嗱，分俾佢哋啦。姚康仁嗰阵呢，都已经21岁噶啦噃，咁啊大嫂分利是，唉，佢系有啲唔好意思攞噶。姚康仁就对佢讲啦，唉，康仁，大嫂封利是啊，你就收啦，装模作样。多谢大嫂，大嫂封利是唔攞咁咪蚀晒。康二就带埋康美同埋德超几个就翻出去喎，临走就问啫，大哥啊，仲使唔使我闩埋到门啦、啊？姚康仁就踢咗佢一脚，快走啦！一边偷笑，一边就闩埋到房门。今日到公元960年年初一，太阳已经高高挂起，姚康仁仲未起床，道士就喺门外敲门，康仁康仁，快啲起身啦，外面嚟咗个公公啊，佢话皇上有急事召见你，要你即刻去啊。姚康仁就大吃一惊，咦，乜突然间有咁急嘅事嘅，到底朝中发生咩大事呢？即刻换上朝服，准备出门。哎，到底发生咗乜嘢大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一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康仁》。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纸上暖，墙外喧哗之声仿未倦，这双点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7月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工作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融合，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我们党铸就辉煌的六大优秀特质，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大要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腰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信仰根基，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会、三会一课重要内容，用好鳌头村等红色阵地开展实景教学，持续提升政治判断力。

0: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理想信念体现到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中。要聚焦中心工作，凝聚发展合力，发扬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优良作风，抓实产业平台建设，做强3+2产业体系，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践行初心使命，传承斗争精神，勇于担当急难险重任务，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盯群众急难筹判，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西江低围、中小型水库、宋龙河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排险，畅通行洪河道，加固薄弱低段，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项目安全防护，统筹谋划水利项目建设，全力补齐防洪排涝短板弱项。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提升预报精准度，健全预警校应机制，紧盯西江沿线、地质灾害点、低洼村居等关键区域，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不漏一人，应转尽转。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确保出现险情快速处置，高效应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德州重要讲话精神，将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殷切嘱托创造性落实到高要各项具体任务中，紧扣省市工作部署，聚焦典型示范引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抓实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典型村创建、农防风貌提升等重点任务，加快打造高要特色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要提升城镇发展能级，高标准推进金力镇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金渡镇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深化与建筑业央企合作，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要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低效用地，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区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用好高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改革案例、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好宣传宣讲，及时总结推广各单位学习贯彻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夯实基层党建基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会议强调，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主汛期全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且旱涝并重，防汛救灾形势极为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区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三级责任制，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本行业领域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隐患点监测防范，紧盯水库堤防和水利设施安全，开展排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城市内涝和在建工程安全防范，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要提前做好避险预案，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广泛开展防汛避险知识宣传教育，确保抢险救援有力有序。会议强调，要全力攻坚工业，落实遍访服务重点企业机制，充分挖掘我区行业商协、会、乡贤、龙头企业等人脉资源优势，加强招商引资，加快推动本地优质企业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项目谋划、建设、纳统，深挖存量投资潜力，及时协调破解项目用地、用工、资金等制约因素，扩大有效投资。全面摸排全区服务业企业底数，厘清行业管理归属，明晰发力方向，补齐服务业短板。紧抓暑假黄金期激活消费潜力，策划推出更多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消费主题活动，坐旺坐热文旅消费市场。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有关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7月10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医联体签约揭牌仪式在高腰区妇幼保健院举行。高腰区副区长吴秀雄出席活动并讲话。区领导指出，此次医联体签约揭牌是我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希望区妇幼保健院以此为契机，依托省妇幼保健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提升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并建立健全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协作机制，让高药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当天还开展了专家义诊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专家们耐心地为群众进行问诊，认真解答大家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根据具体情况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同时也为我区医务人员创造了近距离观摩学习的宝贵机会。
3: 今天我院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顺利完成医联体签约揭牌，并同步开展专家义诊，这是我区妇幼健康事业惠民利民的重要契机。这次深度的合作将推动省级优质的妇幼医疗资源下沉，通过专家坐诊带教、人才进修培养等举措，补齐我院的专科短板，让辖区妇女儿童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省级的诊疗服务。我院将认真地落实区委区政府、区卫健局的相关工作部署，紧抓共建机遇，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用心守护全区妇幼的健康，推动高腰区妇幼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于11日晚上在福建北部至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我区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14到15日受季风槽北台影响，雷雨趋于活跃。
4: 具体预报如下，11到12日晴间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13日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展望14到15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根据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高腰区水文中心发布，截止至7月10日下午14时，即将高腰站水位 8.29 米，仍然较高，需持续保持关注。针对高温天气，

0: 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带来的灾害风险。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则需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1: 夏季高温酷暑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提升自救互救专业能力，近日高邀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高邀区第一小学举办应急救护防溺水科普宣传进校园公益活动，通过案例讲解、情景模拟、实景演练、实操教学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师生送上专业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0: 活动现场，授课人员结合近年中小学生溺水典型案例，结合河道、水库、池塘、雨后浅滩等溺水高发区域讲解防范要点，重申防溺水六不准，引导学生认清野外水域隐患，从源头规避溺水风险。期间，现场开展情景模拟演练，还原失足落水、同伴遇险等突发场景，授课人员规范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长杆岸上施救、 AED 设备使用等急救技能，纠正手拉手施救、贸然下水等错误救援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救护方法。当天，学校操场还搭建了仿真模拟水域，还原自然水域安全隐患，组织学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参与溺水自救、互助施救模拟训练，让学生沉浸式掌握科学应急救护技能，切实将防溺水知识、自救技能学识学牢。
2: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明白了以后要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游泳，而且下水游泳时得有老师、家长陪同。另外，我还了解到了自救、施救的能力，以及提升了我的应急方法。
3: 这次的活动让我学到了我们该如何正确救治溺水者，我们可以使用心肺复苏，让旁边的人呼叫120、110救助电话。接下来我会告诉我们的同学和我的家人，让他们也了解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4: 通过这次的活动让学校的学生懂得自救、互救和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还有让他们牢记六不准，尽量的减少溺水的事故，更好的保护自己。
1: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

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光，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8: 爱需要勇气。
9: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8: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9: 那我不需要你吗？
8: 爱需要坚持。
10: 怎么是你？
11: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8: 爱需要奉献，
1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12: 我愿意，
13: 我愿意，
14: 我愿意，
15: 我愿意。
16: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7月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工作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融合，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我们党铸就辉煌的六大优秀特质，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大要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腰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信仰根基，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会、三会一课重要内容，用好鳌头村等红色阵地开展实景教学，持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理想信念体现到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中。要聚焦中心工作，凝聚发展合力，发扬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优良作风，抓实产业平台建设，做强3+2产业体系，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践行初心使命，传承斗争精神，勇于担当急难险重任务，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盯群众急难筹判，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西江低围、中小型水库、宋龙河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排险，畅通行洪河道，加固薄弱低段，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项目安全防护，统筹谋划水利项目建设，全力补齐防洪排涝短板弱项。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提升预报精准度，健全预警校应机制，紧盯西江沿线、地质灾害点、低洼村居等关键区域， 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不漏一人，应转尽转。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确保出现险情快速处置，高效应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德州重要讲话精神，将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殷切嘱托创造性落实到高要各项具体任务中，紧扣省市工作部署，聚焦典型示范引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抓实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典型村创建、农防风貌提升等重点任务，加快打造高要特色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要提升城镇发展能级，高标准推进金力镇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金渡镇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深化与建筑业央企合作，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要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低效用地，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区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用好高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改革案例、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好宣传宣讲，及时总结推广各单位学习贯彻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夯实基层党建基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会议强调，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主汛期全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且旱涝并重，防汛救灾形势极为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区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三级责任制，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本行业领域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隐患点监测防范，紧盯水库堤防和水利设施安全开展排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城市内涝和在建工程安全防范，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要提前做好避险预案，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广泛开展防汛避险知识宣传教育，确保抢险救援有力有序。会议强调，要全力攻坚工业，落实遍访服务重点企业机制，充分挖掘我区行业商协、会、乡贤、龙头企业等人脉资源优势，加强招商引资，加快推动本地优质企业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项目谋划、建设、纳统，深挖存量投资潜力，及时协调破解项目用地、用工、资金等制约因素，扩大有效投资，全面摸排全区服务业企业底数，厘清行业管理归属，明晰发力方向，补齐服务业短板，紧抓暑假黄金期激活消费潜力，策划推出更多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消费主题活动， 坐旺坐热文旅消费市场。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有关事项。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7月10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医联体签约揭牌仪式在高腰区妇幼保健院举行。高腰区副区长吴秀雄出席活动并讲话。区领导指出，此次医联体签约揭牌是我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希望区妇幼保健院以此为契机，依托省妇幼保健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提升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并建立健全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协作机制，让高药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当天还开展了专家义诊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专家们耐心地为群众进行问诊，认真解答大家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根据具体情况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同时也为我区医务人员创造了近距离观摩学习的宝贵机会。
5: 今天我院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顺利完成医联体签约揭牌，并同步开展专家义诊，这是我区妇幼健康事业惠民利民的重要契机。这次深度的合作将推动省级优质的妇幼医疗资源下沉，通过专家坐诊带教、人才进修培养等举措补齐我院的专科短板，让辖区妇女儿童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省级的诊疗服务。我院将认真地落实区委区政府、区卫健局的相关工作部署，紧抓共建机遇，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用心守护全区妇幼的健康，推动高腰区妇幼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于11日晚上在福建北部至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我区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14到15日受季风槽北台影响，雷雨趋于活跃。
6: 具体预报如下，11到12日晴间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13日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展望14到15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3: 根据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高腰区水文中心发布，截止至7月10日下午14时，即将高腰站水位 8.29 米，仍然较高，需持续保持关注。针对高温天气，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带来的灾害风险。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则需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2: 夏季高温酷暑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提升自救互救专业能力，近日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高腰区第一小学举办应急救护防溺水科普宣传进校园公益活动，通过案例讲解、情景模拟、实景演练、实操教学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师生送上专业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3: 活动现场，授课人员结合近年中小学生溺水典型案例，结合河道、水库、池塘与后浅滩等溺水高发区域讲解防范要点，重申防溺水六不准，引导学生认清野外水域隐患，从源头规避溺水风险。期间，现场开展情景模拟演练、还原失足落水、同伴遇险等突发场景，授课人员规范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长杆岸上施救、 AED 设备使用等急救技能，纠正手拉手施救、贸然下水等错误救援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救护方法。当天学校操场还搭建了仿真模拟水域，还原自然水域安全隐患，组织学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参与溺水自救 互助施救模拟训练，让学生沉浸式掌握科学应急救护技能，切实将防溺水知识、自救技能学时学牢。
6: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明白了以后要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游泳，而且下水游泳时得有老师、家长陪同。另外，我还了解到了自救、施救的能力，以及提升了我的应急方法。
7: 这次的活动让我学到了我们该如何正确救治溺水者。我们可以使用心肺复苏，让旁边的人呼叫120、110救助电话。接下来我会告诉我们的同学和我的家人，让他们也了解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8: 通过这次的活动让学校的学生懂得自救、互救和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还有让他们牢记六不准，尽量的减少溺水的事故，更好的保护自己。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9: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9: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1: 买高腰特产，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

0: 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8: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7: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8: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9: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7: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了。
8: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7: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1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江南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焦虑都随。

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7月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工作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融合，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我们党铸就辉煌的六大优秀特质，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大要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腰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信仰根基，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会、三会一课重要内容，用好鳌头村等红色阵地开展实景教学，持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理想信念体现到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中。要聚焦中心工作，凝聚发展合力，发扬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优良作风，抓实产业平台建设，做强3+2产业体系，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践行初心使命，传承斗争精神，勇于担当急难险重任务，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盯群众急难筹判，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西江低围、中小型水库、宋龙河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排险，畅通行洪河道，加固薄弱低段，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项目安全防护，统筹谋

0: 化水利项目建设，全力补齐防洪排涝短板弱项。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提升预报精准度，健全预警校应机制，紧盯西江沿线、地质灾害点、低洼村居等关键区域，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不漏一人，应转尽转。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确保出现险情快速处置，高效应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德州重要讲话精神，将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殷切嘱托创造性落实到高要各项具体任务中，紧扣省市工作部署，聚焦典型示范引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抓实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典型村创建、农防风貌提升等重点任务，加快打造高要特色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要提升城镇发展能级，高标准推进金力镇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金渡镇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深化与建筑业央企合作，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要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低效用地，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区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用好高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改革案例、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好宣传宣讲，及时总结推广各单位学习贯彻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夯实基层党建基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会议强调，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主汛期全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且旱涝并重，防汛救灾形势极为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区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三级责任制，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本行业领域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隐患点监测防范，紧盯水库堤防和水利设施安全，开展排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城市内涝和在建工程安全防范，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要提前做好避险预案，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广泛开展防汛避险知识宣传教育，确保抢险救援有力有序。会议强调，要全力攻坚工业，落实遍访服务重点企业机制，充分挖掘我区行业商协、会、乡贤、龙头企业等人脉资源优势，加强招商引资，加快推动本地优质企业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项目谋划、建设、纳统，深挖存量投资潜力，及时协调破解项目用地、用工、资金等制约因素，扩大有效投资。 全面摸排全区服务业企业底数，厘清行业管理归属，明晰发力方向，补齐服务业短板，紧抓暑假黄金期激活消费潜力，策划推出更多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消费主题活动，坐旺坐热文旅消费市场。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有关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7月10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医联体签约揭牌仪式在高腰区妇幼保健院举行。高腰区副区长吴秀雄出席活动并讲话。区领导指出，此次医联体签约揭牌是我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希望区妇幼保健院以此为契机，依托省妇幼保健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提升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并建立健全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协作机制，让高药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当天还开展了专家义诊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专家们耐心地为群众进行问诊，认真解答大家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根据具体情况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同时也为我区医务人员创造了近距离观摩学习的宝贵机会。
3: 今天我院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顺利完成医联体签约揭牌，并同步开展专家义诊，这是我区妇幼健康事业惠民利民的重要契机。这次深度的合作将推动省级优质的妇幼医疗资源下沉，通过专家坐诊带教、人才进修培养等举措，补齐我院的专科短板，让辖区妇女儿童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省级的诊疗服务。我院将认真地落实区委区政府、区卫健局的相关工作部署，紧抓共建机遇，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用心守护全区妇幼的健康，推动高腰区妇幼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于11日晚上在福建北部至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我区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14到15日受季风槽北台影响，雷雨趋于活跃。
4: 具体预报如下，11到12日晴见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13日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展望14到15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根据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高腰区水文中心发布，截止至7月10日下午14时，西江高腰站水位 8.29 米，仍然较高，需持续保持关注。针对高温天气，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带来的灾害风险。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则需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1: 夏季高温酷暑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提升自救互救专业能力，近日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高腰区第一小学举办应急救护防溺水科普宣传进校园公益活动，通过案例讲解、情景模拟、实景演练、实操教学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师生送上专业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0: 活动现场，授课人员结合近年中小学生溺水典型案例，结合河道、水库、池塘、雨后浅滩等溺水高发区域讲解防范要点，重申防溺水六不准，引导学生认清野外水域隐患，从源头规避溺水风险。期间，现场开展情景模拟演练，还原失足落水、同伴遇险等突发场景，授课人员规范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长杆岸上施救、AED 设备使用等急救技能，纠正手拉手施救、 贸然下水等错误救援方式。

0: 帮助学生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救护方法。当天，学校操场还搭建了仿真模拟水域，还原自然水域安全隐患，组织学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参与溺水自救、互助施救模拟训练，让学生沉浸式掌握科学应急救护技能，切实将防溺水知识、自救技能学时学牢。
1: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明白了以后要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游泳，而且下水游泳时得有老师、家长陪同。另外，我还了解到了自救、施救的能力，以及提升了我的应急方法。
2: 这次的活动让我学到了我们该如何正确救治溺水者。我们可以使用心肺复苏，让旁边的人呼叫120、110救助电话。接下来我会告诉我们的同学和我的家人，让他们也了解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3: 通过这次的活动让学校的学生懂得自救、互救和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还有让他们牢记六不准，尽量的减少溺水的事故，更好的保护自己。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8: 我要食鱼生，
9: 我要食白切鸡，
8: 我要食海鲜啊！
9: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今日晚上嘅星夜星情节目时间啦吓，咁欢迎所有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嘅，咁因为咧刚才呢个新闻时间啦吓，有好多朋友仔已经留低咗自己嘅心水靓歌嘅啦，咁我亦都见到有朋友仔话，今夜嘅咁。诶，系啊，咁我哋基本上咧晚上嘅直播时间咧就系10点到11点半嘅吓，咁啊，假如大家呢个时间仲未瞓觉觉猪嘅话咧，都可以入嚟倾下偈啦，同埋啦吓，点唱一下你嘅心水靓歌啦吓。好 OK， 咁啊，转出嘅会有系富贵首先霸咗头位点嘅呢只作品吓，嚟自梁静茹嘅呢只勇气啊。跟住富贵想听恋爱大过天系咪？好听经典歌嘅时候放松一下心情，冇错啊！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就系同大家一起放松一下。星期六日晚上冇开啊，系啊，星期日早上有，我会同大家一起读书一下。

OK， 咁啊，见到阿坤华咧星期六晚上直播几好啊，系啊，改版咗之后咧，就暂时晚上咧就周六周日啦，我哋暂时系未有开吓。系啊，星期日早上会系10点到11点钟嘅时间吓，回一回大家嘅信息先。有朋友仔问到呢个荔枝燕窝冰皮好唔好食啊 ？OK 啊 ，OK 啊，几好食噶，佢好似冰淇淋咁，可以试试吓。可以试试，跟住系咯，多谢你啊，新华帮我回复咗呢一炮仔吓，我哋星期日早上十点钟会同大家一齐共读噶吓，哎啦，嘉慧妹妹嚟啦，好似梁静茹系嘛，有啲啲。

都有啲跌啦，系啊，嗯哼，跟住啊，多谢你啊，富贵。OK， 大家可以继续将自己嘅心水靓歌系打喺呢一个嘅聊天区吓，咁啊，跟住落嚟转出嘅有学友嘅呢只非常夏日啊，今日学友牛一系咪？哎呀，即系听佢嘅歌就真系非常之啱啦吓。

我听讲咧会有可有嘅咧，就系吓非常夏日啦，即系依家咧就台风天之后咧就会真系开始热起嚟啦。咁啊，高温天气亦都开始系又开始嚟到一个崭新嘅篇章啦吓。因为落完台风之后，打完台风之后，落完雨之后，你发觉会更加之热啊吓。好啦，跟住转出嘅会有余情庆嘅咧，就系情非得已系啦。

跟住听翻啲歌话俾我听，系啊，咁网络上都睇到新闻系咪？哦，今日系何友嘅生日啊，嗯。黄生话终于换翻呢个号系咪？系咯系咯，都喺度调整紧，都喺度调整紧，系啊。一句都没有听懂。

我都唔知道啊，点回你啫？系咪？系啦，我唔系好清楚呢、这个。有朋友仔话一句都听唔明白，估计是就是你是听不明白粤语对吗？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主要是粤语的电台啊，也欢迎你刷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的支持哦。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或者说浏览一下我们的购物车，都是我们高腰的好物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高腰的好物带回家。好啦，转出嘅友只有程永在啊，又系学友啦。

0: OK， 见到黄生话想点翻首《相逢在雨中》，系咪非常之中意啊？咁啊，虽然喺2002年嗰个时候咧系分开咗，而唔系相逢。不过今日咧系张天王嘅生日，想点翻首《分手总要在雨天》吧。张学友是他的偶像，是不是？哇，你还记住了。
1: 何必感慨，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用心的一位伙伴。

想告诉黄生听咧，暂时我哋未喺歌库当中揾到学友嘅呢只版本吓。嗯，现时嘅话得黎明嘅呢只版本啫。OK 嘛 ？OK 嘛？好啦，跟住咧到阿森华想听嘅呢只《天若有情》啦吓，《天若有情》啊嚟啦。OK。哦，什么的啊？千山里都找到爱，系咯。这只是 Coco 的 Live 版本，非常之正的一只作品。

OK， 我想话翻俾胡雕男听，暂时未有呢只作品啊。跟住咧，我见到有温兆伦嘅《天地情缘》啦，但系冇《天地情》啊，暂时未抄到，暂时未抄到吓，系咯 ，OK 嘛。啊，斯瓦迪卡话想播翻首《森林》啊，边个唱噶？边只版本啊 ？OK， 转出嘅有花香啊。一听到呢只歌，我会觉得会谂翻嗰部电视剧啦。

歌咁好听，刚才嗰只系非常夏日啊，非常夏日。OK， 哦，喂，蓝光辉嚟啦，Hello， 晚上好啊，今日件衫好靓，我着过啦，多谢你啊，多谢。K K Q 啊，想嚟翻首快乐崇拜系咪 ？OK。

0: 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时间方面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1:03吓，咁啊，继续系我哋今晚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嘅。系啦，好多朋友仔话叫啊，喂，蓝光辉继续点歌系咪？OK， 咁啊，首先一开场啦，会有呢只非常动感嘅《快乐崇拜》吓。因为我想早啲播咗佢，如果唔系咧，再迟啲播啦吓，咁啊，大家可能瞓唔着噶啦。

Yeah， 好啦，听完咗潘玮柏你就系快乐崇拜啦。好啦，我哋转一转个画风吓，我哋翻翻准备瞓觉呢个状态啊，已经十一点钟噶啦吓。多谢 K K Q 啊，刚才点咗只快乐崇拜吓，有好多朋友仔话好好听啊吓，亦都系好多年前啦吓，好 hit 一只作品啦。好，跟住系陈慧娴嘅花店啊，非常之正嘅一只作品啦。

家平时有冇买花嘅习惯啊，或者逛下花店嘅习惯啦吓？都得闲可以去感受一下，令到自己嘅感官可以陶冶一下，例如闻到花。

OK， 听完咧会有陈慧娴嘅呢只花店吓，得闲大家都可以买下花翻屋企啊吓，即系依家咧花店咧。好多啦，开咗好多间啦吓，咁跟住咧，而且依家嘅鲜花都好实惠啦吓，系啦，得闲可以带翻屋企，俾屋企人啦有份惊喜同埋喜悦，更加多嘅系嗰种赏心悦目啊。OK， 相逢在雨中啊，黄生瞓觉未啊？瞓咗未咧？系啦，你冇记错啊，系林文聪嘅作品，非常之经典，花店。

OK 啊，嚟翻首经典啦、啊，阿波波啊想点最爱系咪 OK 啊？回咗啊，萨瓦迪卡先吓，有噶，稍后就会播出呢只森林啦 ，OK。

暂时未有周慧敏嘅版本，我最爱。而家目前咧，我哋歌库有古巨基啦，同埋梁汉文嘅版本啊。黄生，我一下拉翻到2002年吓，哇，系咁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事啦，二十几年前系 OK 啊。嗰时候啊，做紧咩嘢啊？好多回忆系咪？你拣一只啊，目前嚟讲系得阿古仔啦，同埋阿梁汉文嘅最爱吓。俾阿波波点啦，波波系你话事啦。女神嘅话暂时未有佢嘅呢只版本吓。OK， 跟住转出嘅有 Mr 嘅呢只森林，出咗两次添。

越听会越觉得 Mr 真系好把声好似啊陈奕迅啊。OK， 跟住转出嘅会有温兆伦嘅咧就系、是、天地情缘。OK， 大家瞓着未啊？OK， 我见到保持童心要休息啦，系咪？晚安，系啦，咁啊要早啲休息嘅朋友仔可以早啲瞓觉觉住吓，晚安，晚安。

0: 你不再属于我的世界。
1: OK， 想问一下波波仲喺咪度啊？波波，你想听边只版本嘅最爱啊？系咯，目前有古仔啦、古巨基嘅，同埋梁康文嘅版本，你想听边只咧？

0: OK， 错过咗啲好重要嘅信息添，十八点卡话最开心嘅事就系我哋依家目前嘅呢个地方咧吓，非常之安全啦吓，同埋咧未有出现呢啲啲嘅特殊嘅情况啦吓，咁啊系啊，同埋咧有时候真系岁月静好，系只系有人同我哋承担咗好多嘢，例如我哋嘅最可爱的人吓，所以非常之感谢佢哋，嗯。OK， 跟住转出一个好友女方嘅，求你讲清楚啊！
1: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
0: 跟住黄生，我想话翻俾你听，我觉得都唔紧要啦吓，咁啊少女心咧一直都要有啦吓，无论呢个年龄啦吓，系一个数字嚟嘅啫，系咪？最紧要呢个心态啦吓，我希望大家都系吓。

要休息的朋友仔哈，早啲休息啦哈，晚安，多谢你黄生，多谢支持哈。跟住咧就多谢你啊，萨瓦迪卡，争取15000系咪啊？多谢多谢多谢支持哈，多谢。讲清楚，告诉我被你讲嘅系赞赞吓，依家赞赞上紧12000系咪？多谢啊！这一分钟不能爱着错，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系啊，准备转音频啦，我哋好快时间去到11:30啦，系啊，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多谢大家嘅一个晚上嘅支持吓，有你哋陪伴啦，倍感温暖啦，一晚四，多谢多谢支持啊，大家可以早啲休息吓，早啲休息啊。跟住接落嚟嘅有雨中的恋人们吓，亦都系黄生点嘅一只作品嚟嘅。跟住咧就再回首啊，几时三少嚟啦吓？多谢支持吓。跟住咧就几时读书？我哋依家固定都系星期日上昼嘅10:00吓，星期日上昼10:00，得闲朋友仔记得过嚟吓，一齐要共读，一齐成长啊！哎呀，波波嚟啦，系咪啊？波波，你想听边只最爱？目前有古仔古巨基嘅，仲有梁汉文嘅，你想听边个版本嘅呢？快啲，评论区话翻俾我听。

好啦，北京时间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1:30啦吓，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我哋再见呢个时间咧，会去到星期日上昼嘅10:00，暂时未有女神嘅版本啊，宝宝。系啊，多谢播咗唔使客气吓，惊被雨水冲不掉，好正常啊，将系留喺心底里边一份珍藏嘅空间咯吓。好啦，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祝大家夜梦吉祥，晚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老婆，煮饭啦。
2: 哦。
1: 老婆，老婆。
2: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1: 唉。阿仔，食饭啦。
3: 哦。
1: 阿仔，阿仔。
3: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1: 唉。
4: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0: 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好嘅，早晨，依家时间嚟到6:04吓，咁啊呢个时候会有咧就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陪伴你嘅。今日系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啊。今日晴间多云，气温方面27到37摄氏度之间啊，气温系颇高嘅，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75%。今日受到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环流影响。咁啊，就去到12日咧，我区嘅高温炎热天气系持续，并且伴有分散阵雨嘅，分散雷雨吓。13到14日雷雨系趋于活跃。好啦，咁今日嘅西江晨运同大家听嘅会有梁祝嘅两段吓，分别会有曹秀琴、吴国华嘅《草亭结拜》，同埋另外嘅呢一个梁祝恨史嘅300临终吓。

相公啊，你睇草坪嗰边有两位仁兄喺度休息，不如埋去同佢借杯水饮下都好啊。

0: 真係對唔住啦。
1: 少少誤會，仁兄不用介意啊。哦，
0: 咁問兄台高姓大名，能否見過呢？
1: 小弟祝英台，未請教仁兄你。
0: 哦，不才梁山伯。
1: 哦，原來係梁兄，有禮。
0: 有禮。
1: 有禮。
0: 有禮。請問祝兄，你攜備書劍行囉，意欲何

0: 哋虽然系萍水相逢，但系彼此一见如故。小弟欲想与你结为异姓兄弟，未知你可有嫌弃呢？
1: 欲成良兄汉中，小弟只怕高攀不起呀、啊。
0: 竹兄你何必客气呢？小弟行年十八，未知尊更几何？
1: 小弟年方十七啊。
0: 哦，如不见气，我忝为兄长啦。
1: 咁就好啦。

不结夫妻，死当痛无缘，寄予后世人，珍重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移动收听好方便，悦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悦系粤语嘅悦，听系听觉

0: 听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2: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代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

0: 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那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3: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 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中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

0: 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以此即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
8: 小，好方便，月听 APP 就搞定。
9: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月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记住啦，月是粤语的月，听是听歌的听啊。
1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3: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1: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
1: 今天我省西部偏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5到39度之间，广州市晴，29到37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审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0: 把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广东产业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广东对北上船舶实施严格管控。
0: 台风巴威将在广东掀起热浪，最高气温将直逼39度。
1: 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我省有关文件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强健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努力在科技前沿竞争一线交上合格的广东答卷。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加快攻关卡脖子技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以体系化攻关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更好驱动生产力向心的质态跃升。要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生态，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为总抓手，全面统筹育

0: 财、引财、用财，持续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科技评价激励等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加大对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宣介，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今年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日又就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清醒认识今年极端天气趋于多发高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毫不放松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总结复盘，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正反两方面经验，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推动各项防灾减灾措施落细落实。要始终坚持以防为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城市防洪和地下空间防涝工作，及时维修加固筑牢防范重特大灾害的坚固防线。要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编制务实管用的应急预案，广泛普及灾害防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凝聚起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厂房仓库、快递物流点以及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的隐患治理，有力防范遏制小火亡人、大火巨灾。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领域，紧盯安全短板与薄弱环节，强化管控措施落实，抓好人员上岗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加强安全生产考核，推动责任到人到岗到基层，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我省今年和十五五时期审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力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强化未来五年审计重点任务同全省重点工作的紧密对接，抓好审计项目年度计划同五年规划的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全省发展。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抓紧抓实中央审计问题整改，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统计督查等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举一反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 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切实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八号，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本台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粤港澳大湾区、鹏城云脑三、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持续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一大批扎根广东的科研团队深耕关键技术研发，本届奖励大会上，我省共有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获奖，获奖代表结合科研实践，分享感悟与奋进方向。获奖团队代表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郭宏卫。
3: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长期以来对植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乙烯信号精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研究，并加快推动基础理论向果蔬保鲜新技术的转化。
2: 获奖团队代表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王雪华。
4: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卷中国海，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聚焦前沿恒星科学问题，全力攻克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力争产出领导一的重大基础创新成果。
2: 获奖团队代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王军。
5: 我们将紧紧依托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省市产业平台与临床资源，加速科研成果向创新药、高端制剂转化。
2: 获奖团队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中秋。
6: 我们将全程精华守正创新，持续深耕中医药研究关键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产业研发人员备受鼓舞，结合自身科研与攻关工作，畅谈体会与下一步攻坚计划。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园区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
7: 紧盯前沿赛道与国家战略需求，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学研成果转化。
2: 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绍刚。
8: 中山低温院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突破了液氦温区万瓦级低温制冷机，把我国的大型低温技术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接下来我们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4K 和 2K 氦低温制冷系统将在我国众多核聚变和先进光源项目中得到应用。
2: 江门双碳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徐明。
9: 我们在电池、光伏材料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是具备了中试到落地转化的生产的条件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实验室的这些成果呢尽快来落地。
2: 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董事长助理李永奎。
10: 聚焦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核心技术持续攻关，不断优化国产高端脑机接口诊疗设备，坚持面向临床刚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医工协同创新。
2: 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科教融合一线，做好青年人才传帮带。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师亮：
11: 高校应集中力量实现量子科技关键原理突破，在此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进物理、信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同时，高校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为量子产业输送高质量人才。
2: 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山市东区百苑中心小学校长李于先：
12: 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时代性、前瞻性的行动，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以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为科技强国建设力尽所能。
2: 梅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会长李聪慧：
13: 我们持续会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梅州本土，深耕青少年科创启蒙，挖掘每一位青少年的创新潜力，持续培养敢创新、能实干、有家国担当的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备受关注的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平稳过境，广东持续筑牢防汛防风安全网，推进堤防达标加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综合报道。
1: 肇庆丰开县是西江贺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多次经受洪水考验。广东省水文局通报，本次洪峰于8号23点45分通过位于肇庆市的西江丰开江口站，水位达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随后水位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丰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于2022年正式开工建设，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肇庆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4: 防洪堤呢，当时我们的设计的是 21.3， 但这次洪水是19.97，在洪峰过境的时候啊，完全挡住了这次洪水，在防洪堤是安然无恙的。如果是以前呢，我们18.2米左右，那个水淹到我的街上面了，所以这是防洪堤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1: 有住在低洼处的市民说，如果不是有了防洪堤，这次洪水家里肯定要淹了。当地居民：
15: 不用说的了，这么19米，你浸了10米水上来了。
1: 丰开县江口街道南丰镇防洪工程建设于2025年完成，彻底终结了两镇逢汛必淹的水患历史。洪峰过后，江口街道地势低洼处的商户陆续搬回转移出去的货品，准备恢复经营。肇庆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4: 水利部门加上我们各乡镇呢，还在对我们防堤进行巡堤，保证洪水退水过程中还有没有渗水啊其他的问题出现。
1: 10号零点，丰开下游的德庆段出现 16.02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1.02 米。德城大堤的防洪高程为22米。本轮洪水对德庆县城影响不大，但沿江一些低洼的村镇局部受浸。目前，我省已基本形成上蓄、中防、下泄、外挡的防洪工程体系。2024年3月，我省出台《广东省堤防达标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对2848公里江海堤防、122座大中型并险水闸开展治理。针对西江防洪短板，我省已于2020年提前启动实施西江干流治理工程，治理堤防长度 65.2 公里，总投资 24.65 亿元，并于2023年底治理完成发挥效益。肇庆云浮城区堤防已达百年一遇标准。受内涝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有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9号5点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出动200名指战员、25辆消防车、30艘舟艇参与被困人员转运工作。截至10号12点，与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密切配合下，需转移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较量8号晚激情上演，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晋级总决赛。广西水情牵动着每一位岭南儿女的心， 在粤 BA 东莞赛区，现场大屏幕播放募捐倡议书，赛场内外的爱心也在汇聚。当主持人在现场发出倡议的那一刻，体育在这一刻就超越了竞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粤 BA 赛场，不仅能看到广东篮球奋勇争先的精神，同时也能感受到广东人民的深情与大爱。粤 BA 东莞主场文化展示导演连国栋：
16: 我们设置这个环节的目的是想表达，上万名球迷齐聚的主场是传递善意很好的平台。体育文化除了竞技表演，更要贴切民生，这也是本次展演珍贵的价值所在。
2: 本台消息，当前我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但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域风力加大，省防总已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继续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相关海域防风安全管理措施，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昨天，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广东海事部门对北上船舶实施严格管控，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巴威将以20至25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或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全省高温炎热天气趋于明显，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部39度，部分地方间中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2%。 1到6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6月，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涨幅比5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由5月上涨 0.3% 转为下降 0.2%。
2: 本台消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商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 143.76 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 4881.8 亿元。此次共发布12个案例，涵盖民事、行政、刑事、破产、执行等案件类型。
1: 本台消息，距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已不到30天，省运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 2.5 万人，其中竞技体育组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上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
2: 本台消息，为营造 APEC 中国年良好氛围，昨天全球作家携广东计划欢迎交流会在深圳召开，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名作家将常驻广东，开展为期近两个月的创作采风。
1: 本台消息，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昨天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 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该工程概算总投资 101.19 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涵江水通过输配水

0: 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为粤东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
1: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对接会上集中发布了百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广州市、深圳市分别推介了支持量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对接会现场多项签约成果达成。
0: 记者罗俊林报道，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拟于7月中旬举办。此次选拔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万卡智算集群日前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发布。该集群重点支撑国产超大规模参数 MOE 基础模型研发与国产算力环境下大模型训练与演进的关键技术突破，仅历时90天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国产万卡集群建设标准，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0: 本台消息，7月9号到10号，2026年广东省首期航空医疗救援培训班在广州开班。本次培训覆盖全省14个地市、35家网络医院，形成政医警企四方协同的标准化培训体系，是广东低空经济应急医疗领域规模最大、覆盖最大的专业人才培育行动。
1: 记者扎浩报道，2026广州暑期游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昨天启幕，现场发布覆盖广州11区的20条暑期游精品线路，串联全市各区特色文旅点位，打造亲子潮玩、科创实践、鸿运人文、自然生态等多篇章出行方案。
0: 记者扎浩报道，7月9号至10号，上海粤剧院携粤剧《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大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此外，广州粤剧院与上海粤剧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剧目创作、人才建设六大板块，建立为期3年的系统化共建机制。
1: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急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0: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的家爸爸好大的，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4: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噶！